0: 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听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只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8: 守护光明之路，
7: 光明之路。
2: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21、25岁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总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大家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琳。今日非常之荣幸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青光眼白内障科的陈正贵主任来到我们电台，为广大的市民做眼健康科普。陈正贵主任他从事眼科临床工作20年，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白内障、青光眼的诊疗、擅长屈光性白内障手术、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各种抗青光眼的手术，同时对复杂性的晶状体疾病、眼外伤的手术治疗，对各种的眼表疾病、泪道阻塞以及葡萄膜炎等的治疗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现在亦有请陈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陈主任你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陈正贵医生。今日好荣幸受邀来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科普。
2: 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也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扇窗难免是蒙上一层的薄雾，看东西有时会变得模糊、怕光、色彩变淡。有一种眼疾白内障就悄悄地找上门了。今日我们围绕着眼科的慢病防控之白内障来讲一讲精准的干预、科学的诊疗，帮大家告别慕视，安享清晰的晚年。一提到白内障，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老年病，为什么年纪大了就容易得这个病的呢？
9: 我哋眼。

0: 睛入边有个晶状体，就好似影相机个镜头。年轻嗰阵时系透明清亮嘅，光线咧能够顺利咁通过。随着年纪嘅增长，呢、这个镜头咧就会慢慢变得浑浊发白，光线咧就穿唔过去，睇嘢咧好似隔咗一层雾。呢、这个咧就系白内障，佢系一个年龄相关性嘅眼科慢病，同我哋头发变白、皮肤生咗皱纹一样，系一个自然老化嘅现象。50岁之后咧就可能出现，80岁以上嘅人咧发病几率咧接近100%，佢系可防、可控、可治，唔使惊嘅。
1: 哦，原来系咁。嗱，白内障早期啦，有边啲嘅信号啊？嗱，好多老年人咧就成日话忍下就好噶啦，等到睇唔到先去医院啦。嗱，呢啲做法又啱唔啱咧？
0: 呢个系唔啱嘅，而且非常之危险。大家出现咗以下呢啲情况之后呢，要及时去检查。第一，睇嘢模糊、重影、戴眼镜都不能够矫正过嚟。第二呢，怕光、远光，晚上睇光有光圈，白天出门睇嘢比较刺眼。第三，色彩变暗、发黄，睇嘢灰蒙蒙。第四，视力慢慢下降，睇报纸、穿针、走路都受到影响。特别提醒，白内障是无痛性的视力下降，不痛最容易被忽视，千万不要等到完全看不到才去看。
1: 嗯，很多老人家说白内障要熟了才可以去做手术，是不是这样的
0: 呢？这个也是最常见的一个误区。过去因为技术有限，确实要等到完全看不到才去做手术，现在已经是一个精准微重的时代，不用等到白内障熟透，只要影响到日常的生活，比如说看电视、煮饭、走路看不清，视力低于 0.5 就可以治疗了。拖得越久，晶状体越硬，手术难度越大，还有可能引发青光眼、葡萄膜炎，风险更加高。眼科慢病防控的核心就是早发现、早干预。
1: 嗱，有人讲啊，眼药水咧就可以医好白内障，咁又系咪真嘅咧？
0: 呢个又系一种误区嚟嘅。目前咧冇任何一种药物可以逆转白内障，手术咧系唯一有效嘅方式。部分眼药水可能延缓早期嘅发展，但不能够根治。轻信广告，只会耽误咗治疗。
1: 嗱，好多朋友咧亦都担心，话喺个眼睛上面动刀啊，风险好高啊。嗱，而家手术嘅技术系点样呢？
0: 现代白内障手术咧系非常成熟，常规咧多数都系做超声乳化手术，切口咧只有2到3毫米，微创，唔使缝合，10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创伤少，恢复快。而家仲有更先进嘅飞秒激光辅助手术，电脑精准控制，将关键的手术步骤交给激光，更安全、更精准，相当于从手动挡升级到自动挡。
1: 咁做完手术嘅话咧，仲需唔需要戴眼镜噶？
0: 现在已经进入咗屈光白内障手术时代，唔单止系复明，更系提升视觉质量。通过植入双焦点、三焦点等多功能人工晶体，一台手术咧可以同时解决白内障、老花、近视、散光，术后远可以看风景，近可以看书、看报。很多人术后都不需要再戴老花镜，生活更加方便。
1: 哇，咁啊，听落咧就好安心喎。咁啊，如果系做咗呢个手术之后咧，有咩注意嘅事项？同埋平时点样去防控延缓白内障嘅发生呢？
0: 日常嘅防控，第一咧，出门戴帽子、墨镜，防紫外线；第二，控制高血压、糖尿病，多食维生素 C、维生素 E、叶黄素等食物，比如话菠菜、蓝莓、蛋啦、奶，冇捱夜，唔好过度用眼，每一年做一次眼底嘅筛查，术后嘅拥护咧，按时滴眼药水，唔好去捽眼，一周内咧冇俾啲邋遢水入眼，一个月内冇做重体力活动。按时复查，视力稳定之后呢，就能够正常的生活。
1: 唔该晒陈主任同我哋嘅解释啊。白内障啦，就系、是。

0: 常见的老年慢病，咪会出现无视啦、怕光、模糊。只要及时查咧，就唔使等到佢咧就熟咗再去治疗嘅。微创精准诊疗啦，安全高效，做好防空养护，咁就能够落享清晰嘅晚年啦。
1: 各位叔叔阿姨，冇将白内障当小毛病，早检查、早干预、科学诊疗，就能告别无视，守住清晰视界。眼睛唔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眼科，冇拖延，冇纯偏方。
0: 再一次感谢啦，陈贞贵主任啦，同我哋嘅精彩分享嘅。咁关注我哋嘅眼健康，告别白内障，落享清晰晚年。我哋今期节目嘅时间咧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4: 在喜悦中相逢。

0: 问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嘅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边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3: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2: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姜文市教育拥军政策宣讲会在姜文市退役军人创业发展促进会顺利举行。在政策宣讲环节，彭江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围绕中考加分细则、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与转学流程等内容进行详细解读，让在场军属清晰了解子女教育的各项优待政策。随后，江门海警局与武警部队代表分别结合自身经验，从报考条件、体检标准、录取流程到军队日常学习生活，全方位讲解高考报考军事院校的注意事项，为有志投身国防事业的青少年指明方向。近日，纺织服装产学研融合创新论坛暨卓越创新班开班仪式在武义大学举行。广东益达等九家知名纺织服装企业与武义大学集中签约，共建武义大学现代纺织产业学院，标志着武义大学在深化产教融合、推动纺织服装产业升级方面迈出实质性一步。武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董超俊表示，学校扎根江门办学多年，始终以服务地方产业为己任，以现代纺织产业学院为平台，推动卓越创新人才培养，将有效打通课堂教学与企业实践之间的壁垒，让产业需求更直接地进入课堂，让学生培养更贴近一线实际。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助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5月14日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憨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总理德拜巴13日出席利中战略伙伴关系对话会，表示利比亚高度重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增进多领域务实合作，利方愿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利方愿同中方在能源、基建、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群星璀璨，
8: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9: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0: 我哋都准备好了喔，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1: 音乐不是全之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13: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陈柏宇佢为人低调，但战绩唔少。讲起佢嘅音乐作品，总有几首咧喺你嘅音乐歌单里边咧系循环播放 N 次噶。你们我们、尊严、别来无恙、霸气情歌、永久保存、固执等等。出道11年嘅时间，专注佢自己中意嘅音乐，作风低调，为人谦厚。今日嘅星动舞台就同你听下陈柏宇喺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嘅首个个人演唱会 Speechless Live in Concert 2017。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行快啲，行快啲，冇俾人买晒先。
8: 小云，街市又有乜靓嘢等住去买先？
7: 吕博士啊，我听隔篱三姑讲咧，街市有一档菜贩啊，系专门卖呢个有机蔬菜噶，有机蔬菜更加之有营养啊，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8: 哎呀，其实呢都唔需要太执着有机无机，普通蔬菜同有机蔬菜都可以满足我哋日常飲食嘅营养需求，唔需要呢就优先选择有机蔬菜嘅。而且有机蔬菜喺种植过程当中，由于呢就唔使用化学物质，比普通嘅蔬菜种植成本要高好多，价格呢肯定就更加贵㗎啦。
7: 系啊，
8: 咁对于普通家庭嚟讲，在正规的菜市场或者超市买新鲜蔬菜来吃就得了。
7: 嗯，最紧要新鲜是
8: 不是？嗯，没错。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

0: 你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琳，继续同你重温陈柏宇2017年喺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嘅首个个人红馆演唱会 Speechless Live in Concert。相信唔少朋友喺 KTV 啦都点播过佢嘅作品，你们我们、断绝来往、尊严、I be loving you、别怕失去、砖头、别来无恙、霸气情歌等。发行嘅14张专辑，第二歌曲不计其数，亦都曾经收获多个乐坛嘅奖项，难怪咧被网民同埋传媒冠以隐世歌王嘅美誉。更有唔少乐评人啦，认为 Jason 啊，佢演绎歌曲情感细腻，被传媒啊封为疗伤情歌王子啊。我哋继续翻到去佢嘅演唱会当中，嚟分享下佢嘅作品啦。

0: 方便上吗？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
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十点，
5: 唱响新媒，
6: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媒电台
7: 九八三生物简报。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据气象部门监测，预计15日夜间至18日，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区三防指挥部决定于5月15日22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要求各镇、街、区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各类防汛责任人要立即上岗到位，切实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同时要加强堤防、水库、水电站、水闸等工程安全隐患排查，落实城市防洪排涝、山洪地质灾害、道路交通安全防范等防御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新会技师学院与相继江门咖啡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桥都咖啡产教融合培训基地正式揭牌。该基地的成立是新会区贯彻落实江门市桥都咖啡品牌战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未来，校企双方将依托该平台，在咖啡技能、人才培养、咖啡师评价体系建设、产教融合实训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致力于培养覆盖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据了解，下一步，新会区将统筹推进标准化考试工位及配套设备建设，确保长

0: 态化培训与认定工作高效开展。5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5月15日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总台将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5月16日至17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三轮战火重燃，10场比赛横跨全省，东区榜首对决潮汕德比轮番上演，西区多场卡位战悬念拉满。前两轮战罢，深圳队全胜领跑东区，湛江队与广州队并列西区榜首，本轮各队全力抢分，冲击8强席位的关键战即将打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10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啦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收载。清代的《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会。中药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和陈化等的步骤，形成了3年育苗、3年挂果、3批采收、3个品种、3番开皮、3年晒皮、3级分皮、3年陈化，长久储存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技艺。这个技艺在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在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

0: 你以为旅途只是一个人，
1: 啱好的旅途，你经过那个车站，啱好的路口，你亦都喺度等红绿灯，啱好呢个时候，你又听紧我中意嘅歌。
2: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0: 我哋都喺度期待，同你一齐欣赏世界嘅人，
1: 同你一齐欣赏世界嘅人，
0: 乐在途上，
1: 乐在途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上午的10:07啦，欢迎大家来到 FM98.3，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乐在途上，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接下来的两个钟头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的好歌，分享一些的生活资讯。那么话这么快就已经来到了星期六的早上了，来到

愉快嘅周末啦，唔知道大家系打算点样度过呢？咁过完五一假期之后，上个星期嘅周末啦，得一日时间，可能大家都系冇咩地方可以去到玩啦。咁嚟到呢个星期，终于迎嚟翻我哋嘅小周末啦，有两日嘅时间。咁事不宜迟啦，今日嘅第一首歌嚟自黄心凌嘅《去远方》，首先嚟带大家一齐嚟去一个远方啦。

即係講到去遠方啦，咁我哋除咗要帶上我哋嘅一啲裝備啦，仲有一對舒服嘅鞋，約好自己嘅時間之外啊，都要留意翻一下天氣嘅情況，咁樣先可以有一個愉快嘅旅途。咁講到天氣啦，尋晚嘅時間，江門市就將防汛四級應急響應啦，升級為防汛三級應急響應啊。咁從5月14號以嚟啦，我市北部係出現咗大雨到暴雨，南部係出現咗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噶。咁預計今日啦，我市北部依然都係有大雨到暴雨，南部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啦，局部大暴雨，并且系伴有雷暴、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展望17到18号，强降雨将会持续。咁截至寻日下午嘅6时啦，暴雨预警信号生效嘅情况系台山同开平都系红色，深会鹤山系橙色，咁蓬江、江海、鑫平都系黄色预警信号。咁跟

据江门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市消防指挥部决定在5月15号22时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都要认真落实省防总以及是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和一个互相研判，及时做好这个防汛防这个强降水强对流天气的各项工作。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道路方面亦都有一些地方实施了交通管制。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至南北路段 K75 的路基出现了部分的水土流失，存在交通的安全隐患。为了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对我们江门市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至南北路段双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咁具体时间又是点呢？咁交通管制的时间从2026年5月15号的零时一直持续到5月16号的18时，咁将会对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至南北路段双向实施临时封闭，咁喺广海收费站往珠海方向、南北收费站往阳江方向实施分流，咁喺中和立交往阳江方向咧系实施二级分流噶。咁喺交通管制期间啦，各位司机朋友就需要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沿途要根据翻交通指示标识谨慎驾驶，服从现场嘅交警啦，同埋路政工作人员嘅指挥。咁为咗避免拥堵啊，大家都可以及时关注翻江门交警嘅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系大家出门之前啦，提早做好攻略啊，睇下个导航软件啦，查看实时嘅路况信息，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唔寂寞。

嚟自林彦俊嘅首 Like a Star， 咁无论路有几远啦，都要一步一步咁慢慢行。咁啱啱讲翻天气方面嘅状况啦，行路嘅话肯定要睇翻天气啊。咁未来呢几日啦，受到西南气流以及系低窝切变嘅影响，江门嘅降雨将会增多增强，新一轮嘅倒水模式又开启啦。咁预计16到18号啦，本地嘅强降雨天气将会持续噶。咁外出嘅街坊朋友啦，记得要随身带定把遮。咁如果喺户外嘅时间啦，遇到强雷雨，就要尽快去到安全嘅室内躲避一下。咁今一次嘅过程降雨啦，范围广而且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系一场嘅雨水持久战啊！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翻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如果系出现强降水之后啦，就要注意避开一啲嘅低洼嘅地带，亦都要远离山谷、河谷呢啲地质灾害嘅易发区啦。咁嚟到星期六嘅时间又落雨波，咁系如果去唔到远处嘅话咧，建议大家都可以嚟参加一下呢一场嘅活动，又可以逛展览睇表演，仲可以做公益添。系啦，新会区第36次嘅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就喺今日启动啦。而今年活动嘅主题啦，就系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咁活动地点方面就喺时代 ITC， 咁活动时间就喺今日上午嘅9点啦，一直持续到11:30啊。咁而家嘅天气啦尚可，大家都可以去到现场睇下有咩表演噶。嚟同大家剧透一下啦，咁喺现场系会有一个助残文艺表演，由康源中心嘅学员创意手工艺术品嘅展示啦。活动仲有三大嘅便民服务专区添，一个义诊康复区啦，会有一个专业嘅医疗机构啦，提供义诊康复服务，并且系开展残疾人健康以及适龄儿童早期发育免费筛查评定噶。而第二个专区就是政策咨询区，现场会提供残疾证的办理、就业补助啦，以及是法律咨询等等的服务。还有一个残疾预防区，会在现场开展残疾预防知识的咨询啦，同埋特殊儿童免费康复训练服务噶。咁亦都诚邀广大市民啦，在今日的时间一起来到时代 ITC， 共赴这场爱心之约，为残疾人助力，传递生活温暖的力量。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问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摆脱束缚。

上午10:32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啱啱提到啦，喺周末嘅时间都系一个暴雨。

嘅天气啊，虽然而家望出窗外边啦，还好啊，我见到喺城区方面系仲未落雨噶，所以呢个时间啦，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周边嘅环境入边行一行。咁例如就系啱啱提到啦，喺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半钟，喺时代 ITC 啦，将会有我哋嘅助残日活动啊，现场都有好多嘅表演啦，可以睇下展览，亦都可以参加我哋嘅爱心公益活动噶。讲到我哋新会最近嘅活动，可以话系非常之多啊！咁今日系五月十六号啦，咁嚟到五月十八号嘅时间就系第五十个国际博物馆日啦。咁嚟到呢个时候啦，都系好多博物馆搞活动嘅时候。今年嘅主题系博物馆连结世界嘅桥梁。咁喺呢个国际博物馆日啦，生活区博物馆都系诚邀广大市民一齐嚟度过噶。嚟到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咁五月十八号，你睇下日历，竟然系星期一播，咁相信好多中意去行下博物馆嘅朋友都知啦。好多地方嘅博物馆喺星期一都系闭馆噶，而我哋新会区博物馆啦，为咗迎接国际博物馆日啊，喺五月十八号星期一系唔闭馆噶，打破常规啦，即系为咗等大家啦都可以嚟到现场感受一下我哋新会文物嘅气息。咁喺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开放时间啦，系从早上嘅九点钟一直持续到十七点噶。咁喺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啦，将会有一个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时间方面，喺当日上午嘅九点到九点半钟时间，喺生活区博物馆门前广场。咁活动系非常之多啊！我睇下简介啦，将会有一个朗诵东方尧氏世界话语，仲有系敦煌舞蹈九天元音。书敦煌经典，仲有是香云纱展示，仲有是生活区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仲有是奇迹妙响啦，香云纱主题展的展览导赏个博。咁如果对呢啲活动感兴趣嘅朋友啦，就记得留意翻我哋最新嘅通知啦。咁提到咁多活动啦，除咗喺五一八当日之外，又喺呢个星期啦，其实新会博物馆都有好多好多嘅活动噶。咁我哋听翻首歌啦，转头再嚟同大家一一讲解。

你嚟继续翻翻嚟节目时间，咁喺两日之后，5月18日迎嚟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咁我哋新会区博物馆啦，就喺呢一日星期一都系唔闭馆噶，咁打破常规啦。就是为了开放给更多的市民朋友近距离地接触到我们新会区博物馆的一些文化活动。咁啱啱亦都提到啦，喺518嘅上午嘅9点到9点半钟将会有518国际博物馆日嘅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咁9点半之后啦，喺现场博物馆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值得我哋大家去观赏一下噶。例如中意敦煌文化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一个文化讲座啦。咁时间方面啦，喺5月18日上午9点半到11点嘅时间啦，依然喺新会区博物馆，将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嘅敦煌学研究中心专家学者啦，开展文化讲座啊，向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梁启超同埋敦煌学有咩渊源，深入咁解读一下馆藏特色文物《敦煌唐人写经》，咁领会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嘅非凡意义。除了有文化讲座之外，也是会联合新会区书法协会开展书敦煌经典的交流活动。很多朋友都说5月18日星期一，虽然是博物馆是不闭馆正常开放，但很多人都要在工作日的时间上班，但是又上班的同时又想不要错过这次活动的话，有什么方法呢？虽然不可以去到现场，但是大家都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欣赏到这一次的活动的。因为这次活动将会通过相约新会的视频号以及是新会加 APP 这些的平台全程视频直播的。大家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如果是相约新会的话，可以是关注相约新会的视频号，之后点击预约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可以在开播之前啦，就可以收到通知啦。另外，通过生活家 APP 的市民朋友啦，可以下载生活家 APP 之后进入到页面当中，点击底部的直播栏目查看直播预告的，之后就选择翻5月18日。丹青索骨戏语全金这一场活动啊，点击预约直播，咁就可以在直播之前啦就收到通知啦。另外在5月18日上午9点半到11点15分的时间，新会区博物馆还有另一场活动，就是香云传韵遇见非遗香云沙的主题研学活动，将会由香云沙非遗专家老师引导学员参观展览，向学员介绍一下香云沙的基础知识，还可以体验一下香云沙香囊的

因为害怕所以就这样吧，宁愿孤单也不加竹马，赌一次不顾一切什么都不怕，之后是否快要把你压垮，周围的环境是否总是夹杂了太多声音让你变得犹豫不决，要知道没有什么选择是完美无缺，就放手吧，骄傲吧，纵情吧，尝试吧，往前吧，冒险吧，倾尽所有吧，你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

0: 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2: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3: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 FM98.3 乐在途上。
4: 善待根源浅，还要早。

上午10:54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啱啱提到啦，生活区博物馆喺518国际博物馆日推出咗一系列嘅活动。咁除咗喺下个星期一当日之外啦，喺之后都有好多嘅文化活动系不容错过噶。例如呢个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专题讲座，时间方面啦，喺5月24日。即是下个星期日上午9:30到11:00在生活区博物馆这里，为了令到观众进一步了解到南宋海洋商贸的盛景和南海一号的考古传奇，近距离感知海洋文化，感受一下海上丝绸之路的独特魅力。是活动是邀请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以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与广东陶瓷窑业生产为主题，结合唐代新会冠冲窑的考古新发现，为观众朋友讲述一下古代中国开拓海外商贸、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故事。另外仲有一个活动，5月30日的时间，百人游遗址研学活动将会在新会马山这边举行。在5月30日的上午9:30到11:00，由博物馆的资深文博专家带领着我们观众一起来参观马山的明代古城墙和周边的窑址，进一步地了解新会古代的历史，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广大群众共同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意识。除了我们去参加活动之外，博物馆也都是走进了校园的。在5月18日到5月19日期间，思前镇凤山湖实验小学以及是思前镇白庙小学都是有活动的。为了更好地宣传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及是生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及是518国际博物馆日的系列宣传活动，这个活动是将普法宣传的图片展，以及是生活区一些的文物普查主题宣传图片，是送入了这两所的小学，向青少年普及文物基础知识，以及是文物的有关法律法规，从我们的下一代做起，共同营造一个知法懂法用法守法的文物保护工作氛围。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据气象部门监测，预计十五日夜间至十八日，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区三防指挥部决定于五月十五日二十二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要求各镇、街、区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各类防汛责任人要立即上岗到位，切实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同时要加强堤防、水库、水电站、水闸等工程安全隐患排查，落实城市防洪排涝、山洪地质灾害、道路交通安全防范等防御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新会技师学院与相继江门咖啡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乔都咖啡产教融合培训基地正式揭牌。该基地的成立是新会区贯彻落实江门市乔都咖啡品牌战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未来，校企双方将依托该平台，在咖啡技能、人才培养、咖啡师评价体系建设、产教融合实训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致力于培养覆盖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据了解，下一步，新会区将统筹推进标准化考试工位及配套设备建设，确保常态化培训与认定工作高效开展。五月十五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五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

0: 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总台将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 5月16日至17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三轮战火重燃，10场比赛横跨全省，东区榜首对决，潮汕德比轮番上演。西区多场卡位战悬念拉满，前两轮战罢，深圳队全胜领跑东区，湛江队与广州队并列西区榜首，本轮各队全力抢分，冲击八强席位的关键战即将打响。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据新闻气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4到27度之间，吹2到3级嘅东南风，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80%到98%之间。预计我区16到18号本地强降雨持续。 19号到26号啦，转为多云天气，间中会有雷阵雨。咁近期降雨比较频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需要注意预防强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今次嘅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今日天气真系好好啊，出嚟踩下单车，放松下先。
2: 啊，赵仔，哎，冇介绍错，呢条路两边都系稻田，视野又开阔，空气又好，啊，唔错唔错。
3: 哎呀，吕博士，嗰边咁大烟嘅，唔系火烛啊嘛？
2: 快啲踩过去睇下。
4: 唉，原来啲人喺度烧禾秆草同垃圾。哇，咁搞法，咩清新空气都冇晒啦！
5: 何止啊，呢种行为仲系犯法噶添啊！哎呀，有啲居民只系为咗贪图方便，直接将呢个生活垃圾同埋系禾秆草呢啲杂物咧就地去焚烧，真系会造成咁大嘅危害咩？我哋请教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6: 露天焚烧垃圾、禾秆草咧，会令到空气中嘅裸粒物啊，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浓度严重升高。咁当呢个污染物浓度啊达到一定程度嘅时候咧，可能会导致支气管炎等疾病发生。另外，好容易会点燃周围嘅易燃物咧，引发大火嘅。咁产生嘅浓烟咧，仲会造成能见度嘅降低，挡住你嘅行车视线啊，从而引发交通事故发生。
5: 咁露天去焚烧垃圾啦，仲有系禾秆草呢啲，系真系属于违法行为咩？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噶？
6: 系啊，呢啲都系属于违法行为嚟噶。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咧，违反呢啲规定进行露天焚烧禾秆草、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嘅行为咧，可以处5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
7: 所以都喺度倡议广大嘅市民朋友吓，坚决抵制露天焚烧垃圾、禾秆草嘅行为。发现有呢啲嘅行为，亦都应该主动去制止，保护好我哋嘅环境同埋生命财产安全。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 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伤痕——恩施大峡谷地峰，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嘅圆形地，编成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
8: 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6972-
0: 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4: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7: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4: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7: 乐在途上，

11:09嘅时间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我系尤希。咁喺今日嘅时间啦，我区嘅天气目前嚟讲睇落去尚可啊，但喺5月14号到15号嘅中午啦，我区都系有出现强雷雨天气噶。咁喺14号嘅8点到15号嘅14时啦，我区平均雨量系大概系30.3毫米，其中古井镇同艾满镇都系出现出大暴雨。咁预计15号夜间一直持续到18号啦，我区都系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噶。咁亦都提醒各位市民啦，今日出门嘅时间啊，记得要带翻把遮啦。除了大遮之外啊，鉴于我哋未来几日降雨都是持续，而且局地的雨势都是比较猛烈的，同样需要预防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路、山洪等等的风险，警惕中小河流水位上升啦，以及是预防强降水叠加的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另外有些需要工作的朋友啦，在强堆流天气多发季节，从事农事作业啦、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需要预防这个雷击啦、局地短时大风等等的灾害。咁高空作业以及是水上交通作业、海岛旅游和户外活动的时候，同样需要预防强堆流天气造成的影响，提前做好各项的安全措施。另外都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啦，在雨雾天气的时候啦，能见度是会降低，而且路面比较湿滑，咁在揸车的时间啦，就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保持合理的安全距离啦。

咁受到强降雨天气嘅影响，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站南北路段 K75 嘅路基啦，系出现咗部分嘅水土流失，系有一定嘅安全隐患噶。咁为咗全力预防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江门市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站南北路段双向系会实施临时嘅交通管制噶。时间方面啦，系从2026年5月15号零时一直持续到5月16号嘅18时，对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站南北路段嘅双向啦实施临时封闭。咁喺广海收费站往珠海方向，南北收费站往阳江方向实施分流；喺中和立交往阳江方向啦实施二级分流噶。咁各位司机朋友啦，如果系外出经过以上路段嘅时候，就注意绕行。咁同时啦，都要听翻现场交警啦，同埋路政工作人员嘅指挥。咁为咗避免拥堵啦，大家都可以及时关注翻江门交警嘅微博、微信公众号，或者系喺自己嘅导航软件当中啦，提前查一下你嘅路况情况，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咁先可以拥有一个愉快嘅旅途。

最近广东嘅雨啦，可以话系一场接住一场。咁喺大雨过后，有唔少市民朋友都发现啦，行喺路上见到路边有好多呢一种嘅生物出现，大。

蜗牛，咁有好多人可能就会感觉到好好奇啦，哎咁大隻蜗牛，等我执起嚟睇下点样嘅先，前期唔好啊，因为呢啲蜗牛啦，单隻嘅身上啦就可能携带数百条嘅寄生虫，提醒大家千祈唔好掂啊。在近日时间，深圳一位小朋友在接触了这个大蜗牛之后，就感染了广州管源线虫病，引发了严重的脑炎。讲起这种大蜗牛，相信大家都可能是比较熟悉的，它不是我们广东本土的蜗牛品种，它的学名叫做鹤云马瑙螺，亦都叫做非洲大蜗牛。咁佢系已经被我国列入为进出境二类检疫性嘅有害生物。咁呢种非洲大蜗牛非常之邋遢，喺佢嘅黏液同埋粪便当中啦，经常系携带咗寄生虫同埋病原菌，特别系广州管源线虫。咁讲起呢个广州管源线虫系一种寄生虫，佢系非常之容易引发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噶。咁佢嘅中间宿主就包括呢个非洲大蜗牛。咁研究表明啊，被感染嘅非洲大蜗牛啦，佢嘅体内同埋排泄物同埋佢爬行留低嘅黏液啦，都系含有广州管源线虫嘅幼虫噶。咁人咧系会通过好多途径感染呢个病毒，包括系生食或者系半生食被感染嘅裸肉啦，伤口黏膜或者系同被感染嘅裸粒密切接触，咁食用被感染嘅裸污染嘅沙律、水果、蔬菜等等。咁呢种虫感染咗人体之后啦，可以喺器官入边系易行噶，会侵袭我哋嘅中枢神经、肺部、眼部等等，导致脑膜炎、视觉损伤，甚至乎失明。咁如果系治疗唔及时啦，可能会导致脑组织死亡、抽筋啦、智力低下、脑出血等等嘅严重嘅后遗症啊！更加极端嘅情况之下啦，甚至乎系会危及我哋嘅生命噶。因此啦，医生亦都提醒，除咗直接用手接触非洲大蜗牛可能感染之外，连这些蜗牛爬行经过的路面、草丛留低的黏液，你接触得到亦都可能会被这个幼虫感染的。咁如果喺我哋雨季咁潮湿嘅环境之下啦，会令到非洲大蜗牛佢大量爬行，咁佢都会收埋喺好多嘅小区嘅草丛啊、路边啊、墙角呢啲地方，接触嘅风险亦都系大大提高。咁喺我哋生活当中啦，如果系发现咗大蜗牛嘅话，就首先要揾翻小区物业啦过嚟消杀。如果系冇办法消杀嘅话，大家遇到嘅时候就尽量绕道而行。咁如果实在唔得嘅话，呢种蜗牛仲有一个天敌啊，就系盐。咁只要蜗牛一掂到盐啦，就会将佢体内嘅水分全部被吸干，咁蜗牛嘅身体就会慢慢化成水。咁如果大家系有随身携带盐嘅话，就可以撒啲盐落去消灭佢啦。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带上最美的音乐，
11: 带上最美的音乐，
10: 寻找最大的快乐，
11: 寻找最大的快乐，
2: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12: 乐在途上，再来同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中区气象台在5月16号11时20分发布了雷雨提醒，目前珠海方向有雷雨云团靠近我区，预计今日中午到下午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提醒各位市民朋友需要注意预防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以及是雷雨等等的强对流天气。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

0: 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粗账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2: 上午11:34嘅时间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啱啱嘅版头有提到啊，我嘅快乐清单啦，有咖啡、薯片等等等等。咁嚟到星期六嘅上午啦，相信有好多朋友都会想住出去玩一玩，放松一下心情，寻找自己嘅快乐清单。应该都有唔少人啦，会选择喺周末嘅时间约埋屋企人或者系朋友啦，去饮下茶，叹一下广东嘅早茶啦。咁讲到茶楼方面啦，有唔少嘅餐饮企业都会收一个茶位费同埋纸巾费。咁呢啲规定嘅话咧，喺广东近日发布咗一条新嘅规定啦，会对呢啲费用进行一个明确噶。咁为咗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消费、优化营商环境嘅决策部署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发布咗《广东省餐饮行业价格诚信行为指引》，咁就对茶位费呢啲行为啦进行咗指引。咁具体情况系点嘅呢？餐饮行业嘅价格诚信行为指引当中啦，规定。餐饮业嘅经营者啦，应当通过纸质菜单、电子屏、展示牌、智能化终端、网络页面等等嘅呢个展示方式啦，显著咁标示明码标价、明确菜品嘅名称、价格、计价单位以及系主要嘅食材。咁有好多地方因为食材嘅唔一样啦，佢嘅价格都系唔一样噶。咁如果係因為食材規格、產地、等級呢啲嘅特徵唔同而實行唔同價格嘅話，都應該分別標示，確保內容係真實準確，而且佢標識都要清晰醒目。咁消費者喺點單之前啦，就可以清晰咁睇到佢嘅價格。咁如果係進口食材嘅話，都要註明佢嘅產地先得噶。另外有好多嘅茶楼啦，都会收一个茶位费同埋纸巾费。咁佢如果要收取呢啲费用嘅话咧，应当系事先将价格告知消费者，并且系接受消费者嘅选择噶。咁讲完呢个规范餐饮嘅价格诚信行为之外啊，其实都有发布其他规定，包括系广东省。商品零售行业价格诚信行为指引对于零售商品都是有进行一个指引的。在广东省商品零售行业价格诚信行为指引当中亦都明确啊，商品零售业的经营者啦，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条件，采取消费者可以方便有效获悉的方式啦，进行明码标价。其中仲有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通过网络等等的方式啦，销售商品的话呢，是要在他的网络页面啦，以文字、图像等等的方式进行明码标价。咁同一个价格的标价方式上边啦，可以同时标注一个会员价同埋一个非会员价。但是呢个时候呢，就要清楚咁标明啦呢个会员价同埋非会员价嘅详细情形，而且是要清晰醒目，标示的会员价和非会员价的字体大小是应该是一致的。咁相信有很多朋友在网上买嘢都试过啦，佢是有一只大大的字咁标明佢会员价是几多，之后下边一行细字写明是非会员价是几多。咁呢种情况下啦，出咗呢个新规就是唔被允许㗎啦。

咁再嚟讲返啱啱提到㗎啦，广东近日发布咗新规啦，规范餐饮、商品零售、住宿等等领域嘅价格诚信行为，提到啦喺餐饮行业嘅茶位费啊、纸巾费应该要事先将价格告知消费者。咁喺商品零售嘅电商平台啦，商品嘅会员价同埋非会员价嘅字体大细应该系一致噶。咁再嚟关注一下住宿方面嘅新规又有咩规定咁咧？广东省住宿业嘅价格诚信行为指引当中规定啊，住宿业嘅经营者啦，利用价格比较嘅方式，包括划线价啦、原价啦、特价啦、一口价、超值价呢啲，进行促销嘅时候啦，应该要遵守以下嘅规则，包括系被比较嘅商品或者系服务内容嘅相同，交易条件要一致，咁亦都要准确咁标明被比较价格嘅含义，咁标示嘅被比较价格嘅真实，而且系不得将一啲无从考证嘅市场价、参考价呢啲价格啦，作为被比较嘅价格，同时亦都系唔可以虚构原价、标示虚假价格等等嘅信息，譬如话系全网最低价等等。另外平台的经营者是不得侵犯平台内的经营者自主定价的权利，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平台入边的经营者进行虚假的或者是令人误解的价格标示。平台经营者亦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入边的经营者按照他们的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售卖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这几项指引的出台为各类经营者提供了清晰务实的合规操作指引，亦都有助于从源头上边提升行业价格自律，引导经营者自愿主动地践行诚信、公平、透明的价格原则，亦都突出指引的价格引领和标杆作用，减少消费争议，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消费领域的健康有序发展。今天如果是大家想去一啲嘅茶楼啊，饮茶食饭，或者系上网买嘢嘅朋友，就关注一下究竟佢哋有冇按照呢个价格指引进行啦。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现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想人间芳华，
1: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11:53啦，嚟到上午最后一 part 嘅乐在途上啦。咁循例啦，都要同大家关注翻天气嘅信息啊。咁我而家望出窗外啦，感觉嘅天系有少少变阴嘅啦，但系仲未落雨噶。咁近期嘅天气啦，可以话系非常之多雨啊，一场接住一场咁落嘅暴雨。咁据气象部门监测啦，预计15号夜间到18号，我区都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咁累积雨量啦，80到120毫米，咁局部地方啦会达到300到350毫米噶。咁按照生活区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区三防指挥部决定于5月15号嘅22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咁各镇街以及有关部门啦，都要高度重视啊，密切咁加是雨情啦、水情啦，并且系启动翻本地本部门嘅应急响应，切实落实各项嘅防汛防旱嘅工作嘅预防措施噶。另外，生活区气象台亦都喺5月16号11:20发布咗雷雨提醒。咁目前珠海方向有雷雨云团正喺度靠近我区，预计今日中午到下午啦，我区都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提醒各位市民啦，一定要注意预防局地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以及系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啊！OK， 咁睇下大钟时间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最后一首歌选择咗嚟自南拳妈妈嘅《心中的太阳》啊。咁无论今日嘅天气如何啦，都希望大家可以保持住心中嘅太阳，一起嚟享受一个愉快嘅周末。咁我哋下午时间再见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据气象部门监测，预计十五日夜间至十八日，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区三防指挥部决定于五月十五日二十二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要求各镇、街、区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各类防汛责任人要立即上岗到位，切实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同时要加强堤防、水库、水电站、水闸等工程安全隐患排查，落实城市防洪排涝、山洪地质灾害、道路交通安全防范等防御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新会技师学院与相继江门咖啡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乔都咖啡产教融合培训基地正式揭牌。该基地的成立是新会区贯彻落实江门市乔都咖啡品牌战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未来，校企双方将依托该平台，在咖啡技能、人才培养、咖啡师评价体系建设、产教融合实训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致力于培养覆盖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据了解，下一步，新会区将统筹推进标准化考试工位及配套设备建设，确保常态化培训与认定工作高效开展。五月十五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五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总台将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五月十六日至十七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三轮战火重燃，十场比赛横跨全省，东区榜首对决潮汕德比轮番上演，西区多场卡位战悬念拉满，前两轮战罢，深圳队全胜领跑。

0: 东区，湛江队与广州队并列西区榜首。本轮各队全力抢分，冲击八强席位的关键战即将打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撞响打乞嗤，撞响打乞嗤，撞响打乞嗤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嘉明哥又不约而至了。原来嘉明哥呢同佢同事罗密欧都有个不成文嘅规矩嘅。每逢星期日早晨呢，都会两家一起去酒楼饮个早茶，感受下广府文化。但係呢个礼拜阿罗密欧就冇出现啦。嘉明心諗，咦，啲鬼佬应该係好准时㗎喎，点解家下都见到罗密欧嘅呢？於是就打电话问下罗密欧咩回事啦。哦，原来昨晚11点几，阿罗密欧隔离屋嘅史密斯夫妇咧打起交嚟。咁啊，罗密欧本住自己系友好邻居嘅大前提，於是就出去劝交。点知人哋史密斯夫妇两公婆打起交嚟，理得你罗密欧定朱丽叶啦？一个唔觉意就打穿咗罗密欧嘅头。而他们两公婆亦都幡然醒悟，嘖嘖声带罗密欧去医院包扎，而两公婆亦都好神奇般咁样和好如初。于是罗密欧就喺电话嗰处同嘉明讲啦：嘉明，今次就好似日神梅花讲嘅，撞香打乞嗤咯。讲明两家人饮茶，依家就得翻嘉明同佢爸爸妈妈。咁佢就问佢阿妈啦：妈妈，咩叫做装香打乞嗤？听到呢啲说，佢阿妈就话：
9: 嘉明，装香打乞嗤，或者系一面灰咯。
8: 听到呢啲说，唔系话嘉明啊，我都听唔明啊。好在喺呢个时候，嘉明嘅老豆就又讲咗一句啦：
10: 仔呀仔，系咪唔知咩叫一面灰呢？一面灰就系丢架咁解啦。
8: 嗱，我哋中国人拜祖先又或者系品神嘅时候，好鍾意上三炷香嘅，即系我哋所讲嘅装香啦。咁装香梗有个香炉响树啦。如果装香嘅时候唔小心打咗个乞嗤，结果可想而知，就梗系会喷到满天神佛，满面都系香炉灰。而我哋广府话嘅一面灰，指嘅就系丢架咁解啦。所以以后你听到人哋讲：唉，金铺真系撞响打乞嗤咯，意思就系金铺确实丢架。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3: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2: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3: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2: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黑飞惊魂》编剧子清，剧中人物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红姐由子清演绎，御警官由嘉桥演绎。
15: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呢个角度绝啊！等我飞高啲，影翻个一镜到底，从小区又飞到学校，哇！我发上抖音咪肯定爆啦！
12: 嗯，咁好嘅阳光真系唔好晒，晒一晒更健康。咦，咩声啊？吓，飞机啊？边个衰仔啊？玩飞机啊，玩到人哋屋企嘅窗口嗰度。啊喂喂喂，你唔好飞过嚟、啊！哎呀，吓死人咩？哎呀，我啲被啊！下边边个啊？部飞机系边个噶？
15: 哎呀哎呀，被加火啦！哇哇，快啲收翻佢先！喂喂，左后后，哎呀，唔得啦唔得啦！
12: 哦，仲唔俾我捉到你？你部飞机啊，争啲害我，全部被啊跌落街啊，仲争啲撞到我阳台嗰度，你想偷拍我啊？啊，你呢个靓仔啊？咦 ，Jackie 仔？
15: 放意，即唔系我咯 ，sorry 咯 ，sorry 咯，喂喂，纯属意外技术失误，诶，我冇心噶，哎呀，我点会爆拍你啊？我试下部新机啫嘛。
12: 啊，咪住先，
15: 啊，
12: 你拍咗啲嘢攞嚟做乜嘢嘅先？唔会系放上网嗰度啊嘛？我一朝早起床啊，衫又未换，头发又未梳，如果你影咗我啊，放上网嗰度嘅话咧，会影响我嘅形象噶噃。
16: 哎呀，放！你又不是什么明星，怕什么影响形象啦，我 Jackie 仔。
15: 诶、妈咪你来啦、
12: 啊。红姐啊，红姐你来得啱啦。你啊 Jackie 仔啊，一早在小区那里放飞机，差点撞埋嚟我那里啊。
16: 阿芳阿芳，后生仔啊，好奇心重，玩下无人机啫。部机又咁细，撞到都唔痛啦。更何况都未撞到。床被冇事就得啦，系大惊小怪啊！阿衰仔啊，你啊，快啲同阿方姨讲多几句对唔住啦！
15: 方姨啊，方姨，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方姨。
12: 红姐，你咁讲咧就唔啱啦。咩叫做细步啊唔痛啊？飞到咁高，万一失控啊跌落嚟，砸亲啲细路咁点算啊？佢啊咁近咁飞过嚟我个窗口，我屋企啲私隐呢？
16: 呢啲叫做黑飞啊，违法噶。吓、
17: 啊，
16: 我睇新闻讲过噶。
15: 哎呀，咩黑飞白飞啊？哎呀，方姨，哎呀，太唔太夸张啲啊？我自己啲玩具啫嘛，喺小区飞下都有罪啊，唔喺机场附近飞咪得咯。
16: 我个仔啊，由细到大都系乖仔，飞下部飞机仔又违法。喂，阿方，你咪乱讲喎。
15: 我就系啦，方姨，你头先喺楼上咁大声喊我，搞到我手忙脚乱，争啲控制唔到部飞机啊！喂喂喂，跌落嚟咪你赔翻俾我先吓、啊！
16: 你离晒谱噶，真系啊！
17: 小事啦，小题大做。
18: 诶，各位街坊，
16: 诶、欸，
18: 喂，点解咁嘈噶？
16: 哦，诶、欸，雨 Sir，、
17: 啊、雨 Sir 你嚟得啱啦。
15: 警官，
16: 系雨 Sir， 早晨啊！
18: 诶、欸，早晨。
16: 阿雨 Sir 啊，呢度有人黑飞无人机啊，争啲造成事故。
17: 喂喂喂

0: 你咪亂噏喎、啊！嗱嗱嗱，阿宇 Sir， 我個仔喺度玩下佢部飛機仔啫嘛。
1: 就系啦，余警哥，我买部新玩具玩下试下啫嘛，你睇下几咁细部啊嗱，
2: 睇下啊 ，Jackie 仔，你呢部机咧有冇进行过实名登记噶？
1: 实名登记？
0: 实名登
1: 记？咩嚟噶？
2: 即系话咧，你部无人机咧都要上户口，根据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民用无人机必须好似人上户口咁样。在官方平台登记取得二维码贴在个机身上。
3: 嗱嗱嗱，冇登记就飞已经是违规的第一步啦。
0: 喂阿宇 Sir， 买部玩具飞机咋都要上户口。咁麻烦。嗱嗱，我仔佢真係唔知㗎。
1: 係我乜都唔知㗎，我乜都唔知㗎。
0: 佢真係唔知㗎。
3: 仲有啊，你头先飞咁高啊，有可能超过120米。新聞話超過120米呢就要報批，唔係隨便飛㗎。
2: 方姨講得啱啊，呢啲呢就叫做喺管制空域未報備飛行。
0: 吓、啊、係未㗎 ?Jackie 仔、
1: 我120米啊，我冇留意高度喎、啊、方姨你又知我飛過咗120米話唔定冇呢。
3: 我屋企呢就十樓嘅，望見你部飛機就飛上去，明顯就高過我屋企一大截啦，我目測都過㗎啦。阿宇 Sir， 你話係唔係啦？
2: 如果是真的话呢 ,Jackie 仔你是错上加错啦。增高120米以上的空域通常呢属于管制空域，需要提前申请报批才可以飞的。你这次飞行呢至少涉及两项的违规。未实名登记啦，同埋管制空域未报备飞行。根据条例呢可能处以罚款的。
0: 吓罚款添啊雨 Sir， 我哋第一次的咋。
1: 第一次的。
0: Jackie 仔啊，快啲认错啊！
1: 余警官，余警官啊，知错噶啦，我今次真系知错噶啦，我唔知有咁多规矩噶嘛。
0: 系咯，
1: 我以为遥控飞机同遥控车都系遥控下啊嘛，
0: 以为遥控下咋？
2: 认识到错误就好啦。嗱，今日咧冇造成实际嘅损失，主要系以教育为主，但系你必须要立即停止黑飞啦。
0: 哎呀，你呢个仔啊，真系唔听教噶。嘥咁多钱买个咁嘅冇用嘅嘢，扣你三个月零用钱啦！
1: 哎呀，冇啊嘛，我都系想将我啲毕业作品拍好啲，攞高分啲啫。咁啊，余警官啊，咁系咪我部机以后都唔可以飞噶啦？
0: 抌啊佢啦！
2: 咁又唔系咁讲，嗱，完成咗以下几件事咧，以后就可以合规飞行噶啦。第一，立即上网搜索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帮你部机咧实名登记，贴上二维码。第二呢，你仲需要去到市公安局嘅特定网页备案你部机同埋你本人嘅信息。第三，每次你想飞之前，如果係喺识飞嘅空域，要记得喺江门市公安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备案网址进行报备，申请你嘅一飞码。如果飞得高过120米或者去到特殊嘅区域，就必须要提前几日申请空域㗎啦。
0: 记住未呀、啊、衰仔。
1: 知啦。
0: 咪下次呀、啊、又搞个戴头发出嚟呀、啊！
1: 我记得噶啦，知啦。
0: 阿方啊，
3: 嗯，
0: 真系唔好意思啊。哎呀，你咪原谅佢呢个细路仔唔识世界咯。佢头先影到啲视频啊，我叫佢翻去即刻删咗佢。
1: 我知啦，系啊，对唔住啊，方姨。
3: 算啦，后生仔啊，识错就系乖噶啦。以后要玩记得要守规矩，千祈咧唔好再咁近啲居民楼飞啦。我个心脏啊顶唔顺噶。
2: 总之咧，要记住。天空不是游乐场，乱飞会闯祸啊！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黑飞惊魂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7: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6: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7: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6: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身处社会中早已随不住流，你多像孩子一样放飞气球，混迹这个世界没有感同身受，背叛世界如何记得在你左右，时光不再自夸，你渐渐长得发芽，你总是着急开花，不想被逼上悬崖，你别着急乐嘛，你身旁还有阳光，照射的角度是最刚好最渴望，享受时光中穿梭的时刻，恍如隔世仿佛诉说着什么，曾经的 homie 你说我们像个 crew， 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做得 good， 再见的我们只剩下寒暄，心中感叹一生时过境迁，无情的嘲笑，无力的取闹，全部都付出和回报，难道应该画等号？是警告，是警报，只想让以后遇到事情先想自己不好，就不。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行快啲，行快啲，冇俾人买晒先。
6: 小云，街市又有乜靓嘢等住去买先？
5: 吕博士啊，我听隔篱三姑讲咧，街市有一档菜贩啊，系专门卖呢个有机蔬菜噶，有机蔬菜更加之有营养啊，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6: 哎呀，其实呢都唔需要太执着有机无机，普通蔬菜同有机蔬菜都可以满足我哋日常飲食嘅营养需求，唔需要呢就优先选择有机蔬菜嘅。而且有机蔬菜喺种植过程当中，由于呢就唔使用化学物质，比普通嘅蔬菜种植成本要高好多，价格呢肯定就更加贵㗎啦。
5: 咁
6: 系啊，咁对于普通家庭嚟讲，在正规的菜市场或者超市买新鲜蔬菜来吃就得了。
5: 嗯，最紧要新鲜是不是？
6: 嗯，没错。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9: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六郎率领众将官，就跟住韩延寿去观阵。过咗飞虎峪冇几远，杨六郎担高头一睇，不禁倒吸一啖寒气。

原来眼前有座大山就拦住咗去路。呢座山系东西走向就好似一条大蟒蛇，截住南北嗰条道路。想要过去呢，就要通过前边嘅石洞啦。呢、这个石洞啊，有道石门，石门咧分为两线。每一扇石门足足有成两丈几高，一丈几阔，门上边雕刻住一个鬼头，仲安住石环。啲人企喺石洞前面，三高头望上去，只见山顶上边竖起一面大黄旗，旗上面绣住三个黑字：天门阵。杨玉龙个心谂。哦，呢度就是天门阵，要入去得噃。乜到石门山到实实唔入得去噶？附近可能会有路啩。于是杨六郎又行去旁边睇一睇，哎，更入唔到去。点解呢？因为呢座大山蜿蜒百里以上，就成为一个弧形挡住天门阵嘅三面。如果唔过得呢一座山，就睇唔到天门阵。杨六郎见到咁嘅形势，好忧心。招赞话：六哥，睇清楚未啊？我哋撞嗰道门入去嚟吓。孟良就话：咪去啊！我喺幽州皇宫听嗰个鬼道士颜容话，呢、这个阵门啊系由鬼魂把守噶。你如果推开道门，你俾啲鬼食噶，怕乜嘢？我先至唔信啦。杨玉郎碌咗佢一眼，话：孟良，唔准乱噏。招赞真系唔信邪，佢落咗马嚟到石门嗰度，运足气力，用膊头向门上面拱，大喝一声：开！嘿，招赞将饮奶嘅力都使埋出嚟。但到石门就纹丝不动，拱咗一轮，辛苦到招赞面红耳赤，大汗淋漓。韩延寿企喺旁边睇见咁就哈哈大笑：哈哈，杨元帅，你哋想入去啊嘛，系咪啊？好啊，我请个人嚟帮你，佢就能够帮你开门嘅。边个？你跟住我只手睇下。韩延寿用手一指石门东边嘅山头，大家跟住佢指嘅方向望过去，突然间，山头上面出现一股黑云，雾气沉沉。过咗阵间，黑云渐渐消失啦。咦、呀！只见山头上有个道士企响树。这个道士面目狰狞，披头散发，身穿八卦仙衣，手上揸住把剑。这个道士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落山，但是不是行路，好像腾云驾雾咁。他来到山洞的石门前面，招赞见到他，哎呀，连你后退了二十几步。这个老道士左手捏诀，右手举剑，口中念念有词：天门开，地门开，吾佛天尊降神台。地门开，天门开，妖魔鬼怪快出来。一念完就笃咁用把剑对住石门上面鬼头只眼一点，哈、啊！真系奇噃！只听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到石门开咗二尺几阔条啦，呢、这个道士收起把剑，我身扭几扭啫，眨眼之间就上翻山顶，又出现一股黑云，过咗一阵，云雾散咗，呵，嗰、那个道士已经无影无踪，大家见到咁嘅情景都吓到傻晒，咁啊连天不怕地不怕嘅招赞都觉得毛管冻啦。美龙骨都冷起上嚟，哎呀！唔通呢个石洞里边真系有鬼？

唔好俾佢哋吓震。不如我过去将洞门开尽佢，等大队人马入去，睇下天门阵里头到底系乜嘢东东都好啊！谂到呢处，赵赞发起威嚟，快步如飞就直奔洞门。佢啱啱行咗十几步，听洞里边呼一阵阴风扑面过嚟，跟住传嚟咿咿呜呜鬼哭狼嚎嘅声音。赵赞唔理三七廿一啦，几步走到石洞门前，霎时之间闻到一阵怪味，又腥又臭。洞里边系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见洞里边深深嗰处，噗噗噗噗噗噗噗，有啲蓝火苗喺度飙下飙下。唉，呢个咪鬼火嚟？赵赞一谂，哦，怕因为外边光，里头黑，我自己眼冒金花啫。佢捽捽只眼，擘过嚟再一睇，哎呀，吓到佢定当唔敢搭喺地下嚟。咩事呢？原来招震佢突然间见到离开佢五六尺远嘅地方，有只恶鬼企响树下。呢只恶鬼身高成丈，披头散发，赤身露体，喺条腰中间呢就揽住一块兽皮，两只眼啊好似喷住蓝火嘅，手上就弯弓搭箭，对住招震瞄准。招震搭低嘅时候，咁啱呢只恶鬼嘅箭亦出手啦，啱啱就喺招震头顶啡一声飞过，跟住到石门径咣咁啊闩埋咗。哇！众将官吓到心拔拔跳，恶醒杨兴、狼千、狼晚就飞快冲上去救招赞。咁几个人及手及脚将招赞抬到路边，只见招赞面如白纸，嘴唇打震，大家就嗌佢：招赞，招赞，你冇事嘛？过咗阵间，招赞擘开眼啦，佢唞咗啖大气，哇！我见鬼啊！先头杨六郎行过嚟，听见招赞嘅说话，就怕人哋听到会怕，就想拦住招赞，叫佢唔好讲。心一谂，冇用啊！边个都见到啦，先头喺黑云里边出现个妖道，喺石洞里边又有个恶鬼，就确有其事嘅。使乜讲啊？大家见到啦，算啦。咁啊，叫大家将招赞扶翻上战马。韩延寿话：杨元帅点啊？呢、這个就系天门阵嘅阵门啦，你哋仲入唔入去呢？杨六郎都未回答，韩延寿跟住又话：杨元帅破天门阵要定个期限至得，我哋唔能够等得太耐噶噃。杨六郎为难啦，咩呢？因为对天门阵真系心中无数，你睇下，如果连阵门都入唔到去，仲点打阵你得噶？到底几时先能够攻破呢个阵啊？真系冇法子讲出嚟，但系又唔能够俾韩延寿问到哑口无言噶，总要讲个日期出嚟先得噶。佢谂攻打一般嘅阵，有啲系十日，有啲一个月，天门阵就特别。我话够佢一年啦。於是杨六郎话啦：韩元帅，你唔好以为天门阵好厉害，我大宋朝人才仔仔，英雄豪杰多如银河星宿，加上我主上宋真宗洪福齐天，一年嘅时间就可以攻破你嘅天门阵。韩延寿一听，我心偷笑啦。杨延超啊，杨延超，你当衰咯！呢、這个天门阵我足足摆咗三年，你一年嘅时间就打得佢破，真系异想天开。韩延寿话：好，我哋一言为定啦。你知唔知道今日系几时啊？知，今日系六月初九。好啦，由听日六月初十计起，到咗出年六月初十为止。

出咗去之后，白天龙话啦：杨元帅再要入山，就要留低卖路钱啦噃。杨六罗唔同佢讲咁多，带住众将官就翻到去边关。咁留喺边关嗰啲将官呢，纷纷嚟探听下官阵嘅情况。咁杨六罗就将经过从头到尾讲俾大家听。咁大家又问招赞嗰只鬼系点样噶？咁招赞又详详细细咁讲咗一次，大家听咗都擘大个口，吓、啊！天门阵真系有鬼噶！杨六郎喺度谂，我哋系武将，唔信咩鬼神，呢啲妖妖怪怪冚唪都吓人嘅嘢啫。不敢噃，唔单止系招赞亲眼见到，我喺旁边亦亲眼见到，噃又点解呢？啲人个个都话啲鬼魂要喺半夜三更而出嚟。咁而家点解日光日白，嗰啲咁嘅鬼怪又会露面嘅呢？咁大家正喺度讲紧，八贤王同埋蛇太君亦嚟啦，问下佢哋探阵嘅情形。杨六郎唔好意思啊，佢话：王爷，末将才疏学浅，实在系唔识得天门阵嘅奥妙所在，今日连阵门都入唔到去，点能够打得破天门阵呢？八贤王话：袁梅府唔使咁心急，可以从长计议嘛。等我写份奏章禀明主上，请朝廷速派援兵前嚟破阵啦。咁讲完，大家就散啦。一讲翻阿杨六郎，佢咁多日嚟啊，真系忧心到极，日日都同众将官商量破阵嘅办法。收尾咧又派咗啲人去探阵，都未到阵门啫，就吓到翻转头，毫无头绪。睇见阵门顶上面有恶鬼，咁呢个消息啊一传十，十传百，喺军队里边传开晒。啲将官啊、军卒就议论纷纷，搞到人心浮动。弊家伙啦，你咁样搞法，呢场仗就好难打噶啦。呢一日，正当大家愁眉不展、忧心忡忡嘅时候，突然间军兵嚟到报告话：杨元帅、任道安先长嚟咗。吓、啊！杨六郎高兴啦，成天都光晒啊！呢次。佢连忙去到大门口迎接，将任道安咧请到后堂坐落。咁杨六郎就问：师傅，你老人家喺边处嚟啊？哦，我自从离开边关之后，去飞虎御行咗一次，帮你哋谂下打阵嘅计策啊！哎呀，师傅啊，咁就好极啦！我哋都去睇过一下啦，不过连天门阵嘅阵门都入唔到去啫。招赞话：咁唔系，我啊亲眼见噶啦，阵门系由恶鬼把守噶，同人打仗就话啫，同鬼系点打噶？杨六郎话：如果军队里边议论纷纷，一提起打天门阵啊，人人都有啲胆怯。师傅，士气不佳啊，而家咁点算好呢？我净系为咗呢件事嚟嘅。要想攻破天门阵，就必须有一件辟邪嘅宝贝至得。大家就问啦：道长，咩宝贝啊？呢件宝贝叫做降龙木。吓、啊，降龙木啊？冇错，降龙木就能够辟邪解毒。有咗佢，乜嘢妖魔鬼怪都唔敢靠近噶啦。呢种降龙木喺边度有呢？降龙木啊，世间稀少。据我所知，山东木屋寨后山有一棵，乃系佢哋镇山之宝。呢种树呢，系60年成材，今年啊啱啱到期。如果斩咗呢棵树，

0: 唔要头尾，就攞中间呢缺嚟就得噶啦。杨六郎问：咁唔知木窝仔系边个人嘅呢？有个老将军叫做木鱼，当初佢系做过宋朝一任统制官嘅，因为佢性情耿直，唔会阿谀奉承，就得罪咗上司，贬咗翻去家乡木窝仔。从此之后，佢喺山上就自立为王。佢有两个仔，一个女，都系武将嚟，手下呢有几百名流罗，喺木窝寨树自耕自食，对百姓嘅秋毫无犯，喺当地都颇得民心嘅。至于降龙墓，你可以派人去借啊。杨六郎听咗问大家，边位将军愿意去借降龙墓啊？焦赞听咗我谂啦，我二哥就去过辽国，咁就攞晒威翻嚟，佢偷宝马得奉法，呢次呢份功劳应该系我噶啦啩？于是佢抢先话：元帅，我去。杨六郎有啲信佢唔过啦，三弟，你得唔得啊？点解唔得啊？佢借嘢啫嘛，有咩唔得嘅啫？本帅有啲放心唔落啊。孟良话：元帅，不如我陪佢一起去啦。杨六郎啊，不便再拦咗佢哋，就唯有话：咁好啦，两位贤弟，你哋去木窝寨借降龙墓，好话就要讲多啲，唔等使咗说话就唔好讲。你讲俾穆天王听，话打破天门阵之后必有重谢。得啦，呢啲说话我就会讲啦，有咩难嘅啫？去到嗰处，我哋实将降龙木借到翻嚟嘅。讲完，两个人装身啦，顶盔披甲，拎上兵器。孟良咧将个火葫芦亦孭埋喺身上边，然后告辞咗杨延超，嚟到营外飞身上马，就直奔山东木窝寨。一路上，两个人一边行一边问路，呢一日就嚟到木窝寨。木窝寨前后是两座山头，半山腰有围墙，围墙前面有条水沟，吊桥高高地挂起，山坡上面有果树，有和田，啲流罗就服装齐整，有啲是放哨，有啲就操练武艺，有啲是耕田种菜。孟良招阵嚟到木窝寨呢，哈哈，佢将杨六郎吩咐佢说话就调到九霄云外去咯。两个人喺度谂死计啦，问人哋借嘢又好鬼难噶，要手板向上，对人哋一定要讲好话。另外听阿任道安讲，降龙树喺后山嚟，唔知有冇嘅啫。睇过先至知，咁两个人商量好，就骑马去后山啦。去到后山，勒定战马向半山坡一睇，哎呀，见到啊，有啊！半山坡度咧，嗰啲寨墙就唔系点高，寨门就山神。离开寨门冇几远嗰树咧，有棵树，十足一条龙咁嘅，冇错啦，呢棵就降龙树啦，各位。两个莽撞鬼借唔借到降龙木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4: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

0: 子。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2: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年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需要捉紧你，原来怕从来没妄想爱到没有呼吸，唯命相依庆贺那些大节日，永远没约誓只说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4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安全生产、推进百千万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危化品及烟花爆竹、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扎实做好防汛度汛工作，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同时要深入贯彻落实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要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绿美生态建设、五边环境整治、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近日，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队伍将以5月深圳毛洲河龙舟赛为起点，转战多地赛场，以赛代练，全力备战7月举行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力争为侨乡江门斩获荣誉。宏达堂陈皮龙舟队组建于2017年，这支本土强队成立以来屡创佳绩，蝉联广东省传统龙舟争霸赛冠军，多次征战国际、国内赛事斩获殊荣，是江门综合实力突出的高水平龙舟队伍。5月23日，队伍将亮相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毛洲河龙舟赛，打响本年度首场正式赛事。5月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指出，此轮降雨覆盖南北方多地，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防洪工程运用的充分准备，压实基层一线责任，强化基层干部安全防护，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各项准备。5月15日，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证监会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701件，罚没金额154.7亿元，五矿证券、金通灵等投资者维权典型案例落地，超50,000名投资者获得先行赔付或法院判决赔偿，总金额近10亿元。下一步，证监会将发挥先行赔付、特别代表人诉讼等机制作用，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国驻菲律宾宿务总领事馆15日发布公告，公告明确，当前正值高温酷热季节，海岛旅游和涉水项目进入高峰期。总领馆提醒来菲律宾中国游客避免侥幸心理和冒险行为，文明安全参与涉水活动，确保旅游及出行平安顺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使领馆联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

0: 县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嘅伤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嘅古镇。呢度系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嘅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0: 成日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遮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

0: 铁塔，不思捷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1: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0: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1: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10: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11: 乐享好店。
12: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欢迎收听乐享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有希。在江门堤东路225号，收埋住一盏照亮了700年的宫灯。从南宋宫廷流落侨乡到而家的广东老字号省级非遗江门东魏宫灯，一盏宫灯半部侨史。今期乐享探店将会对话江门东魏宫灯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养东，带大家一起听见历史点亮的声音。
13: 东哥你好啊。
14: 哎，你好。
13: 咁我哋嚟到现场咧，见到呢个环境啊，真系有琳琅满目，全部都系宫灯啊。宫灯啦，听讲历史非常之悠久，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下呢段故事啊？
14: 其实咧，我哋嘅宫灯咧就同我哋新会艺门嘅历史咧好有渊源。咁包括其他我哋五邑嘅好多非遗啦，即系讲古井烧鹅啊咁。

0: 好多都係屬於由南宋嗰個皇帝南遷落嚟，咁所以將南宋嘅文化帶咗落嚟我哋廣東嘅沿海，所以我哋宮燈咧亦係講係隨著個南宋個皇帝喺我哋衙門度亦都有個宮殿嘅簡單嘅宮殿。咁其實仲要介紹嘅關注嘅就係我哋將中國嘅傳統文化帶到嚟我哋廣東嘅沿海。咁我哋依家點解有宮燈存在？因為宮燈係同我哋中國傳統嘅節假日節日係好有相關聯嘅。好多節假日，譬如講春節啊、元宵節啊、中秋節，還有一個叫做七重陽，都有宮燈嘅故事喺入邊嘅。所以講咧，就我哋大眾見個宮燈嘅場景咧，係見得好多。但是深入去體會的就不是那麼容易，即是理解它就不容易。那我們生活學宮啊，古的建築啊，都會有掛上宮燈，那包括我們生活的魚燈街，都很多時候你們都會見到宮燈，是不是？其實宮燈最早的是在皇宮裡面掛的燈，為什麼會在民間流行？宮燈呢原來一定是掛在皇宮裡面，它最主要的特色有龍頭，所以龍是代表是皇帝，平民是不能夠掛的，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啊，戰爭的影響啊，咁皇帝好鍾意會打上啲大神，咁立咗功嘅大神啊，佢會將
1: 賜返盞燈
0: 啊，賜盞燈俾佢掛門口度，光宗耀祖或者係掛咗門口呢，就係有皇氣。咁還有一個呢好有特色嘅問題就話，我哋廣東呢邊特別我哋五一地區都有好多祠堂，啲祠堂呢就點講呢都會掛燈，有兩種文化，一種咧就添丁，添丁發財，一添丁嗰陣時咧就會翻去我哋嘅祠堂嗰度可以掛燈啦。這個都係一個典故。第二個典故咧就係咩咧？考咗功名，考咗功名咧會翻去祠堂掛翻燈，就講佢
1: 光宗耀祖啦。
0: 係啦，咁所以掛燈係一個好嚴肅莊重嘅事情。咁流傳落嚟呢，就好多人都希望能夠有機會掛燈。再流傳落嚟係乜嘢呢？特別我哋係五一嘅，五一好多華僑去出外嘅，在出面有新會會館啊、光州會館啊啲咁嘅，咁四一會館同埋咧有關帝廟，即係講個會館係團結，即係我哋嘅華僑響海外一定要團結，先能夠立足於當地啊嘛。我哋咧華僑特別注重過節，咁啊逢年過節咧，佢哋都會掛上燈，一燈咧已經改變咗性質啦，由呢種許願嘅燈。點樣一燈就將自己嘅願望寄託喺放喺個燈度㗎啦，好似我哋食蛋糕咁許願。第二年嘅春節咧，佢哋又還願，再有個新嘅願望，又掛燈。所以你喺海外每個嘅春節咧，就掛燈上香，傳統嘅活動咧，就代表咗我哋廣東四邑嘅文化。呢種一定係流傳翻落嚟嘅。
1: 都是屬於一種鄉土情啦。
0: 係啦，香咧啲煙一飄上去咧，就會連翻我哋鄉下啲人噶啦咁。
1: 係啦，咁東哥啊，資料顯示啦，你本身係喺外國發展噶，喺2007年嘅時候咧就放棄咗外國嘅事業啦，翻到嚟五一接手咗宮燈嘅技藝。咁當時係有咩情況咧，令你落定決心翻嚟噶？
0: 大家可能記唔記得2003、2004年嘅香港非典咧？咁好多我哋都華僑係停咗，話唔敢翻大陸翻香港嘅，所以呢嗰陣時。我哋嘅宮燈咧生意就一落千丈，就即係講又唔能夠做嘢，又唔能夠上班，又唔能夠出貨，咁啊捱咗兩三年。咁當時我哋啲前輩同埋家庭啊，呢啲人出到哇呢攤生意蝕錢就揾唔到錢啊，還繼唔繼續啊？一繼續佢哋蝕錢，繼續落去都係燒錢嘅。當時我響生活響紐約，咁佢就問我：喂，你翻嚟接翻手咯？咁如果唔做咧，就停噶啦咁。咁但係我。在紐約其實每年過節都很重視的，紐約三個唐人街其實都會提早幾個月去申請，即是許可蕭校長的去遊行的，即年年都有遊行慶祝活動。那我們這麼重視，那如果我們不做這個宮燈，我們很多原來的老人家老客戶就沒有宮燈過節的了、那我都死氣氣回來看呀看呀。但是2007年我們江門地區發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什麼？
0: 開平碉樓入非遺，入世界非遺，全個五一係一個大事情嚟嘅。我就心諗咯，喂，嗰、那個碉樓我哋五一地區好多地方都有，都係100年嘅歷史。如果我哋個宮燈咧，肯定係1000幾百年歷史噶啦。即係而家計喺我哋廣東南方呢度有

0: 公灯嘅，都有700多年噶啦。如果再追溯到中原，肯定过千年。
1: 嗯、
0: 隋唐时代都已经点灯过节噶啦。咁我都唔知道咩叫做非遗，反正我就烂啲公灯，走去文旅局问咧，各位呢啲公灯我系我哋江门生产嘅咩？我系啊，不过就当时我哋做啲公灯都系出口俾啲华侨嘅。
1: 嗯，
0: 咁呢啲就系我哋嘅文化啦。咁當時2007年咧，好多地方都唔知道非遺，話申請非遺，咁我哋都唔知道嘅，亦唔識，咁啊問得嚟先話係喎，咁佢話一定要保護好嘅，咁我就覺得要做好呢個公燈，即係我覺得呢個公燈係連結咗好多橋鄉嘅華僑啊，同埋我哋嘅祖宗，同埋我哋嘅先輩啲歷史啊文化好多嘅，你有啲詩詞啊，有謎語啊咁，咁所以我覺得好重要，
1: 嗯，
0: 咁我就放心放落嚟做。而且覺得做呢個公燈做得好同埋唔好揾唔揾錢係另一件事，一定要保存翻落嚟，咁就堅持啦。嗯、
1: 即係開平雕樓入咗非遺之後啦，俾咗好大嘅信心。
0: 2007年嗰時認識咗非遺，2009年就申請咗江門市級非遺，咁啊2012年亦通過咗省級非遺。
1: 哦，
0: 咁咧就揾唔揾錢係一件事先啦。首先我哋將呢個責任擔當咗落去。咁我哋好榮幸嘅，2014年又認定咗廣東省第一批老字號。
1: 嗯，
0: 即係講呢啲嘢，政府已經重視我哋呢個項目，呢、這個公燈嘅項目，所以講我哋更加要有信心，一定要做好佢，做精佢。
1: 嗯，係啦，咁我哋都聽講咧，公燈有成40道工序嘅喎，咁咁複雜嘅工序啦，其中係邊一道工序係最難嘅？
0: 其實咧，每一道工序都係好重要嘅，唔係話邊一個難度唔難度。一個公燈咧，其實已經包含咗非遺，都有好多嘅類型。
1: 哦，
0: 點講咧？你哋一定你哋睇啊！公燈首先一個燈架，我哋有紅木燈架，
1: 就呢種係咪啊？
0: 係啦，咁有個燈架，個燈架咧全部係用傳統嘅紅木工藝，
1: 嗯，
0: 有榫卯結構。有雕花，我哋大家熟悉嘅新會紅木技藝啦，係咪？紅木技藝都本身有好多種，其實我哋嘅宮燈亦係紅木技藝之中嘅一類型，只不過我哋係做嘅燈，佢哋又做嘅有家私啦，有台啊，有燈啊咁，我哋就係一個宮燈嘅單列。所有嘅紅木嘅工序，還有打磨、上生漆啊啲咁嘅，全部有齊，係一個紅木嘅分支。第二個。就中國結，
1: oh.
0: 中國結咧，我哋南方就可能冇咁重視，但係北方咧，其實咧每年過節咧，佢哋都會響啲窗花度剪中國結啦，掛中國結啦。北方人肯定過節一定離唔開中國結嘅。咁啊，中國結都有好多變化。我哋啲燈穗咧就係一個起到裝飾性嘅作用嘅。咁啊，又一類，其中還有好多我哋以前咧都會有啲玉雕啊，去裝飾佢嘅。
1: 係。
0: 咁所以咧，還有一種玉雕嘅技藝喺度。所以咧就
1: 包含咗好多技藝。
0: 擺檔咗啦。咁還有嘅咧就呢個燈窗。後光嘅燈窗，為咗美化佢，我哋可以畫畫上面，可以寫字上面，咁啊中國書法畫畫都有在上面噶啦。
1: 即係一盞宮燈融合咗好多種嘅技藝啊！
0: 而家北方還有呢度可以係剪紙貼上去，
1: 哦、
0: 即係窗花，窗花紙落去。所以咧，即係講一個宮燈已經包含咗好幾種中國嘅傳統技藝喺上面。
1: 嗯，
0: 呢種技藝即係講係一種工藝品，又有實用性咧，就話我哋逢年過節嘅聖物，或者係一種慶典嘅聖物。因為好多地方會，尤其呢幾年好多地方中秋啊花燈啦，咁其實好多節日都會用上燈。其實好多人個理解還未有深一層，再深一層咧。涵蓋咗好多文學嘅知識入邊。
1: 哦，
0: 咁你譬如講辛弃疾嘅嗰首詩《眾里尋他下千百度》，就呢啲咧詩詞就反映咗我哋嘅中秋元宵呢節日慶典嘅。
1: 嗯，
0: 還有一個咧就燈謎，在出邊嘅香港、美國好多時開個中秋會啊乜嘢都好咧，有啲搞氣氛嘅會有時會出幾個燈謎。
1: 哦，
0: 啊，宮燈入邊除咗一個工藝品。一個我哋節慶嘅用品，還有涵蓋嘅都我哋中國傳統嘅文化元素好多好多。喺我哋啲華僑有啲報紙咧，每一年都會有猜燈謎嘅活動，猜中咗有獎。
1: 嗯，
0: 咁你出燈謎嘅咧，其實又好考究嘅，又有傳統嘅，又有現代嘅。一個宮燈可以提升咗好多學生對中國語言文化嘅提升，又可以對中國嘅傳統嘅技藝嘅了解。 所以講宮燈在我哋中國傳統嘅非

0: 當中啊，入邊係咪有一個製作技藝嘅傳習所㗎？即係啲市民朋友嚟到呢度係唔可以體驗一下
1: 嘅？有嘅，我哋後邊埋一個小課室，就一般嚟講係二三十人啊，經常都有人上課。呢兩年咧就有好多香港學生，我哋去同香港教育局已經連接咗。他們都會派學生過來體驗非遺文化，參與製作，又創作一些祈福的內容下去，他們就帶著公燈回去展示。我們今個星期呢都會有八十多人過來的，他分兩批人來，他的學生很喜歡這個項目嘛，我們已經接待了很多批。另外每一年呢，這幾年都有連續舉辦了那個即係啲學生嘅夏令營啊，海外學生
0: 研學
1: 叫做尋根之旅嚟我哋呢度已經連續幾年嘅啦，就係啲華僑學生過嚟體驗宮燈，因為宮燈呢個元素同佢哋又好熟悉，即係好接近，咁啊更加深咁瞭解嘅文化。
0: 咁佢哋可以親手嚟製作啲咩？
1: 一陣間我哋帶你去我哋嘅課室睇啦。咁就我哋希望咧就話每一個出去嘅海外嘅朋友，都有一種尋根的概念，同埋識會翻嚟咧。我哋希望啲祠堂搞翻好啲佢。咁翻到嚟，因為華僑嗰啲我呢度祖屋咁乜嘢好多都唔見咗噶啦。係
0: 啊。
1: 咁就只能夠去祠堂揾翻啲查翻族譜啊，去揾翻啲兄弟啊咁樣。
0: 先可以尋到根。
1: 係啦，咁佢先中意翻嚟啊嘛。而家唔係嘅，乜都冇曬啦。咁係啊，新啊，咁你新嘅佢到處都有新嘅嘢。咁我哋能夠保存翻啦，而且我哋東麗宮燈都好積極參加各項嘅活動啊，春節啊，元宵啊，咁我全年我都有參加萬人行嘅慈善活動啊，咁我都搞一燈飾展覽啊，咁樣我哋新會嘅魚燈街啊，咁將啲文化發揚落去。
0: 咁樣喺未來啦，東麗宮燈有咩發展計劃咁啊？即係將呢項文化啦，可以推廣俾更多年輕人認識。
1: 我哋依家係走緊幾條路嘅。有很多人問我的生產情況怎樣，其實我這個責任就是我一定要做宣傳好它，宣傳好每一個人都知道宮燈的來源，為什麼來歷，為什麼用上宮燈，那我們這麼多節日為什麼又要用宮燈，那還有很多文學上的，即是從語文上啊什麼都好，都和我們的宮燈關聯的故事跟它講清講多一點讓它接受。另外呢，我們還有做一些文創產品，它不定說一定要買個宮燈回家掛，但是它可以買我的文創產品回去將這些故事繼續，那我們又做一些文創產品啊，做一些活動啊，讓他們多一些參與啊，這樣。很多人心目中都明白了，知道有這件事，我都覺得已經 是作為一個傳承人一個責任，那我們做好這件事。
0: 那我們都很希望東麗宮燈可以在未來的發展當中啊，都令到更多年輕人認識到這項技藝，亦都可以令到東麗宮燈成為更多人心目中的一份鄉土情啊。OK， 那我們今期樂享探店的節目時間也都差不多了，非常多謝東哥接受我們的採訪啊。
2: Hey， 你有沒有聽說過這座城市藏著超多寶藏？
3: 當然。
2: Hey，你有没有听讲过这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的小食到巷尾的咖啡馆，每一处都是惊喜。
2: 没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的衣食住行。
3: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

0: 滿加50%。
1: 香煙嘅隱藏條款咁穩笨，趁早退訂，讓健康不退步。
2: 葵香推進五邊字，城鄉美化添樂事，
3: 山邊修復延伸機，
4: 水邊清岸景優美，
3: 路邊成蔭花出彩，
4: 鎮村整潔人人愛，
3: 景區提質透綠意，
4: 淨化美化齊實施，
3: 五邊整治換新裝，
4: 綠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處處展新芽，宜業宜居笑開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想人间芳华，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7: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8: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万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9: Hello, I am Blaine from KB2.
10: 大家好，我是中二班的陈贝琳。
9: What's this? 这是什么呀？
8: This is an apple tree. 这是一棵苹果树呀。
9: Wow, it's so tall and big. Wow, 苹果树好高好大哟。
8: It grew from a little seed. 它可是由一颗小种子长成的。
9: That's amazing. 这也太神奇了吧。
8: The line is a waiting process. Plants and animals also like this. 生命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动植物也是如此哦。
9: Can apple tree grow fruit? 苹果树可以长出果实吗？
8: Yes.Of course, 当然可以啦。
9: I like eat apples. 我喜欢吃苹果。
8: Very good. One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非常好，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幼儿对大自然具有与生俱来的探索欲望和热爱之情。生活与自然是顺应幼儿发展天性和生命成长的实践场。幼儿园将生活与自然契合起来，进行自然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种基于生命成长的自然教育也是符合儿童自然发展规律和发展特点的。好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Apple tree, apple tree, 苹果树。
9: Apple tree, apple tree, 苹果树。
1: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迪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4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安全生产推进百千万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危化品及烟花爆竹、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扎实做好防汛渡汛工作，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同时要深入贯彻落实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要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绿美生态建设、五边环境整治、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近日，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队伍将以5月深圳毛洲河龙舟赛为起点，转战多地赛场，以赛代练，全力备战7月举行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力争为侨乡江门斩获荣誉。宏达堂陈皮龙舟队组建于2017年，这支本土强队成立以来屡创佳绩，蝉联广东省传统龙舟争霸赛冠军，多次征战国际、国内赛事斩获殊荣，是江门综合实力突出的高水平龙舟队伍。5月23日，队伍将亮相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毛洲河龙舟赛，打响本年度首场正式赛事。5月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指出，此轮降雨覆盖南北方多地，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防洪工程运用的充分准备，压实基层一线责任，强化基层干部安全防护，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各项准备。5月15日，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证监会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701件，罚没金额154.7亿元，五矿证券、金通灵等投资者维权典型案例落地，超50,000名投资者获得先行赔付或法院判决赔偿，总金额近10亿元。下一步，证监会将发挥先行赔付、特别代表人诉讼等机制作用，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国驻菲律宾宿务总领事馆15日发布公告，公告明确，当前正值高温酷热季节，海岛旅游和涉水项目进入高峰期，总领馆提醒来菲律宾中国游客避免侥幸心理和冒险行为，文明安全参与涉水活动，确保旅游及出行平安顺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使领馆联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7: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

0: 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床前明月如，
5: 光啊！
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5: 疑是地上霜啊！
4: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5: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4: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5: 彤彤姐姐、
4: 伟照哥哥
6: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4: 欢迎收听学满分，
5: 我是彤彤姐姐，
4: 我是伟照哥哥。各位小朋友，最近大家有冇闻到好多嘅花香味呢？
5: 有啊，不过呢前几日我碰到个同学仔企喺花丛边上呢，就连续打咗好几个黑痴，鼻哥啊都红晒啊。
4: 啊，我知道啦，呢啲呢就係花粉过敏嚟㗎。有啲小朋友呢一到五月就要戴个小口罩，因为呢一吸到一啲嘅花粉，个鼻呢就好似痕痕地咁，好似有条虫仔喺度爬下爬下咁㗎。
5: 冇错啊，冇错啊。好多小朋友啦，春天都好容易会中招噶，又系打黑痣啦，又系流鼻涕，仲以为自己系感冒添。其实啊，就系、是、花粉喺度搞乱档啊。
4: 嗯，我听啲大人咧仲话，花粉过敏嘅时候咧，唔好用力咁去捽个鼻，如果唔系嘅话，就会越捽越痕，严重起身啊，可能仲要睇医生噶。
5: 系啊，好多小朋友都唔知道点样去预防花粉过敏。出门玩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啊就会中招了。
4: 是啊，我专登呢查了一些小妙招，例如出门口戴口罩啦，返屋企先洗面，这样呢都是可以避开花粉的小攻击的。
5: 哇，伟照哥哥你知道这么多的。不过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更多实用的过敏小知识。
4: 嗯，那我们一起来请小健园长出来跟大家讲一些健康小课堂啦。
7: 养育细路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8: 细路仔病了，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在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7: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什么疾病？
8: 病了要怎样护理？哪些情况需要就医？
7: 细路仔正常的发育里程碑是什么呢？
9: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的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的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的帮手。
10: 各位同学，近段时间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感觉呢？但是对于过敏体质的小朋友来讲，这个美好的春光里面反而是藏着一些隐形威胁啊。这个就是花粉了。尤其今年我国很多的地方呢都是较常年的气温显著偏高一点的。而植物花期就会提前了。好像北京地区那样，已经是率先进入到花季花粉的敏感时段。而过敏人群的健康防护正式进入到关键期，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一定要做好科学的防护。讲到科学防护，咁我哋就一定要系全面咁了解花粉过敏嘅一啲事情啦。春季嘅花粉过敏集中喺3到5月。对于我哋小朋友嚟讲，最常见嘅春季过敏源主要呢就有以下几类嘅植物花粉。咁我哋就要记住同埋留意啦。第一个就系柏科花粉。早春率先登场嘅主力军呢就系佢哋啦。咁佢哋主要嘅特征就系花粉飘散，花粉火粒微小，可以远距离传播，而致敏性呢系比较强嘅。小朋友接触咗之后就好容易会出现鼻部不适。第二种就是杨柳科花粉，包括垂柳、杨树等等，是春季花粉过敏的重灾区。花粉量比较大，传播范围广，即使在家不要种这个植物，都有可能通过风力而飘入在室内，刺激我们小朋友的呼吸道。而第三种就是鱼科花粉。呢种嘅花粉有个特点，就系因为温度嘅唔一样，佢可能咧每一年都会较常年咧系会提早开。

花结果。此外，桃花、杏花、梨花等等嘅果树花粉，以及系蒲公英、车前草等等草本植物嘅花粉，亦可能成为致敏源。尤其喺花粉浓度高峰嘅时期，对过敏体质嘅小朋友影响咧就更加明显。所以我哋一定要注意啦。因为儿童的免疫功能尚未成熟，亦都是花粉过敏的高发人群，而且很多的爸爸妈妈都容易将我们可能的过敏误当成是感冒，耽误了护理和治疗。所以我们要记住四个的要点，快速区分过敏和感冒，早发现早干预。第一个就是看症状了，冇发热是关键。我们小朋友出现鼻沽痕啊，连续打乞嗤啊，一次可以打三至五个以上，流清鼻涕，眼睛发红发痒，而且是冇发烧、冇咽痛、唔好周身酸痛等等嘅感冒症状，大概率就係花粉过敏啦。而第二个就係睇场景，户外加重更典型。小朋友喺户外大风天气，又或者经过公园、树林、绿化带之后，个症状明显加重，而返到室内休息下嘅时候呢，个症状又有所缓解，呢一个就係花粉过敏嘅典型表现啦。第三个，睇伴随警惕交叉过敏。如果我们小朋友除了呼吸道症状，还突然之间对某一种的食物，例如就是桃子、苹果、坚果，突然之间有过敏，出现一个口咽部干痒、嘴唇肿胀，可能就是花粉和食物发生了交叉过敏，这个就需要格外注意。而第四个就是看持续的时间，超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警惕了。通常来讲，普通的感冒一般呢就五到七日就会好转的，而花粉过敏的症状可能就会持续几个星期，只要一接触到花粉就会反复的了，如果不及时防护，可能就会诱发一些过敏性的哮喘。花粉过敏不单止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健康，还可能会对皮肤造成困扰，尤其是那些对于已经有湿疹又或者是特应性皮炎的小朋友来讲，过敏性的症状呢可能就会加重，而导致皮疹恶化。咁作为小朋友，我们有时候又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判断的，所以如果一有不舒服，一有觉得有过敏性的皮炎又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的话呢，就要即刻跟爸爸妈妈讲，然后等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看医生啦。讲了咁多都是讲了一些花粉过敏的特性啦。咁我哋作为小朋友点样去预防呢？咁其实都是嗰句啦，预防是大于治疗的。我哋作为小朋友就要牢记四字诀：躲、带、洗、避。躲呢就是躲开一些嘅花粉期嘅高峰，减少暴露我哋嘅身体。重点就是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嘅花粉浓度高峰期。呢段时间我哋尽量呢就匿喺室内，唔好外出去玩，唔好去野餐，唔好去放风筝咁样。同埋室内都要保持通风喎。但要注意啊，一定要关闭纱窗，避免花粉呢飘入到去我哋嘅室内。戴就係做好我哋嘅口罩啦。我哋小朋友出门口呢最好就係配备一啲比较高级嘅，例如就係儿童专用嘅 N95 或者係 KN95 口罩。呢个呢係有效阻挡花粉颗粒嘅吸入。普通嘅医用口罩嘅防护效果呢可能就会弱啲，唔建议单独使用。如果有些同学仔过敏性的症状比较明显的话，出门口就要戴我们的儿童护目镜了，避免花粉进入到我们的眼睛，减少眼痒发红的症状，也都尽量穿一些长袖衫，减少皮肤直接暴露出来。而鼻腔呢就可以搽一些花粉阻隔剂，减少直接的接触。洗就好清楚啦，就一返到屋企要及时清洁，清洗残留。我哋小朋友返到屋企之后呢，第一时间用温水洗面洗手，重点呢就要清洗我哋嘅鼻腔同埋眼部，可以用啲干净嘅棉签嚟擦一擦我哋眼角㗎，清除嗰啲附喺我哋皮肤或者面部上边嘅花粉颗粒。而每一日用生理盐水洗下我哋嘅鼻腔一到两次，就可以有效咁样冲洗我哋鼻腔入边嘅花粉灰尘，咁缓解鼻痒同埋流鼻涕嘅症状。出门着过嘅衫、鞋、袜，翻到屋企之后咧都要及时清洗、及时更换，而且放喺阳光之下咧

0: 晒杀死残留嘅花粉。第四个备就系要提前备好用药，应急嘅时候咧，起码有得用啊嘛。有花粉过敏史嘅小朋友，可以喺花粉季到嚟之前嘅一个星期，喺儿科医生嘅指导之下，预防性去使用一啲嘅过敏性鼻炎嘅药物，例如就系鼻喷激素啦，又或者系抗组胺药。成个嘅花粉季坚持要用药，花粉季结束咗之后咧，再巩固一个星期。就可以逐步停药啦，咁样系可以有效减少症状嘅发作噶。作为我哋小朋友喺日常嘅生活入边同埋学习入边，一定要保证充足嘅睡眠，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减少过敏发作。如果出现持续嘅打乞嗤啊、鼻痒啊、流鼻涕啊、眼睛红肿啊、喘气啊嘅症状嘅话咧，就一定要讲俾爸爸妈妈听，等爸爸妈妈带住我哋去揾医生啦。希望各位小朋友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然之后有个强健嘅身体啦。
1: 我想要100分，
2: 我想要展示我嘅才艺。
1: 我要。呢度系小朋友嘅世界，
2: 呢度亦都系小朋友嘅课堂，
1: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齐学满分。
3: 听咗小健园长讲咗之后咧，我哋知道点样可以防范因为啲粉尘或者系花粉令到我哋打乞嗤啦。
4: 不过咧，有时候打乞嗤都系忍唔到噶、哦。例如我哋打乞嗤嘅时候，你有冇发现会突然之间眯埋只眼嘅咧？
3: 系咩？你唔讲我真系唔觉、哦。等我试下先，乞嗤系、哦，头先我只眼都系睁唔开噶、哦，点解嘅？
4: 想知道点解啊？咧，等我哋热丁丁同埋冷冰冰讲你知啦。
5: 我系冷冰冰，
6: 我系热丁丁，
7: 我哋帮你叮热冷知识。
8: 冷冰冰，你乜解救包咁多云吞啊？喂，哎呀，都话叫你唔好着咁短噶啦，条裙。
9: 边系、啊？天气干燥啫嘛，嗰啲粉尘啊，搞到我成日都鼻哥痕啊，成日都想打乞嗤。但系咧，我试住咧，擘大眼去打乞嗤啦，但系眼皮硬系要合埋噶，根本控制唔到嘅，点解啊？
10: 我认为呢，是因为可能打喷嚏的时候会有某种神经通过你的鼻子刺激到眼睛，让你的眼睛不自觉地闭起来。
11: 我觉得呢，是因为我们打喷嚏就刺激了我们脸部的肌肉，就导致我们的苹果肌可能会稍微的上升，就使得我们的眼皮闭起来。
12: 我的想法是怕那些鼻涕喷到眼睛里面。
13: 一般我打了鼻涕之后就会感觉眼眶有点湿，有点想再打一个喷嚏，所以我会闭上眼睛，尽量让鼻子不要再打喷嚏。
2: 咁呢个人体嘅生理反射，打乞嗤嘅时候咧，面部嘅肌肉会协同工作，鼻腔神经就会传痕嘅信号俾大脑，大脑就即刻落令，准备打乞嗤啦。
9: 咁既然咧就系大脑落令，鼻哥打乞嗤啫嘛，关只眼咩事？
2: 哎呀，佢会强制你眯埋眼噶，就好似咧乜眼皮后边有个小弹簧自动收缩一样，打乞嗤嘅时候咧，飞沫喷得又快又远，合埋眼咧可以防飞沫、灰尘进入眼入边。保护脆弱的眼角膜，仲能可以避免眼部肌肉神经受损啊！
9: 原来眼皮咁乖噶，喺度默默咁保护住我哋啊！下次咧，啲同学仔再问我，我都可以做到小老师，回答到呢个问题啦。
2: 系啊，叻啦，叻啦！
3: 各位同学仔，今日我哋嘅节目同大家讲咗好多关于我哋嘅人体奇妙嘅地方，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咗之后学习下，然之后咧要好好保重身体啊！今期嘅节目我哋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天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南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9: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8: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也可发邮件。

0: 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

0: 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0: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薇，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阶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8: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婆婆，你坐呢度啊。
1: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2: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4: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14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我区安全生产、推进百千万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危化品及烟花爆竹、建筑施工、城镇燃气、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扎实做好防汛度汛工作，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同时要深入贯彻落实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精神。要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绿美生态建设、五边环境整治、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近日，宏达堂陈皮龙舟队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队伍将以5月深圳毛洲河龙舟赛为起点，转战多地赛场，以赛代练，全力备战7月举行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力争为侨乡江门斩获荣誉。宏达堂陈皮龙舟队组建于2017年，这支本土强队成立以来屡创佳绩，蝉联广东省传统龙舟争霸赛冠军，多次征战国际、国内赛事斩获殊荣，是江门综合实力突出的高水平龙舟队伍。5月23日，队伍将亮相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毛洲河龙舟赛，打响本年度首场正式赛事。5月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指出，此轮降雨覆盖南北方多地，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防洪工程运用的充分准备，压实基层一线责任，强化基层干部安全防护，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各项准备。5月15日，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证监会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701件，罚没金额154.7亿元，五矿证券、金通灵等投资者维权典型案例落地，超50000名投资者获得先行赔付或法院判决赔偿，总金额近10亿元。下一步，证监会将发挥先行赔付、特别代表人诉讼等机制作用，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国驻菲律宾宿务总领事馆15日发布公告，公告明确，当前正值高温酷热季节，海岛旅游和涉水项目进入高峰期，总领馆提醒来菲律宾中国游客避免侥幸心理和冒险行为，文明安全参与涉水活动，确保旅游及出行平安顺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使领馆联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假期配好歌，心情愉快多，旅途有音乐，单身都不寂寞。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嘅下午时间3:05啦，欢迎大家嚟到 FM98.3 生活电台。你而家收听紧嘅节目系《乐在途上》，我系节目主持人游希。咁今日嘅时间啦，可以话系都系俾阴天笼罩住啊！我喺半个钟头之前喺上班嘅路上就见到天上边嘅乌云啦，层层叠叠，之后天空当中又飘住蒙蒙嘅细雨，咁见到路上嘅行人啦，佢哋嘅行色匆匆，而且面上嘅表情啦，都系比较即系唔系特别开心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天气嘅影响咧。咁呢个时候啦，我系一路翻工，脑海入边突然间就飘起咗一首歌啦。咁就系今日下午带俾大家嘅第一首歌，嚟自 Eason 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嚟自 Eason 嘅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啊，都好希望啦，今日喺星期六嘅下午可以陪大家度过呢个愉快嘅周末时间。咁讲起呢两日嘅天气情况啦，可能好多人都会俾突如其来嘅暴雨打扰。喺寻日嘅日头啦，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粤西汕尾都系阴天间多云，出现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系大暴雨噶。其中喺广州珠海局地啦，出现咗超过每小时100毫米嘅极端短时强降水啊！咁喺雷雨过程当中啦，仲出现咗8到10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好多朋友都想知啦，唉，咁呢个周末唔知道仲有冇雨呢？答案系肯定有噶。咁喺5月15日嘅18时，中央气象台就发布咗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5日嘅20时到16日嘅20时啦，广东大部都系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有大到暴雨或者系特大暴雨噶。咁广东省气象台亦都预计啦，从寻日夜间一直持续到18日，粤西、珠江三角洲以及系粤东啦，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嘅降雨过程啊，并且伴有局地嘅强对流天气。从昨晚开始啦，新一轮嘅强降水就已经嚟袭啦。咁我区亦都系出现咗暴雨到大暴雨噶。其中啦，喺14日嘅8时到15日14时，我区平均雨量啦有30.3毫米。其中喺古井镇崖门镇都系出现咗大暴雨噶。咁系呢几日啦，周末嘅时间都系依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噶。所以亦都提醒翻各位市民啦，未来几日降雨都系持续噶，而且局地嘅雨势比较剧烈啊，大家需要注意预防强降水啦，可能引发嘅城乡积路以及山洪，亦都要去河边玩嘅朋友要警惕一下，落雨之后啦，中小河流嘅水位又会上升噶噃。喺户外活动嘅时候啦，就少啲去啲山边啦、河边啦玩啦。面对住强对流多发嘅季节，有好多需要翻工嘅朋友同样需要注意啊！农事作业以及系户外活动嘅时候啦，需要注意预防雷击、短时大风等等嘅灾害。咁高空作业、水上交通作业同埋系去一啲海岛旅游啊、户外活动嘅时候，需要防翻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嘅影响，提前做好各项嘅安全措施。咁呢几日落雨嘅过程比较多啦，雨雾天气嘅时候，道路嘅能见度亦都会下降，加上路面湿滑啦，交通安全尤其需要我哋重视啊！咁各位揸车出门嘅朋友啦，落雨嘅时候啦，就要注意小心驾驶啦。实在雨量太大嘅时候啦，就记得去到安全嘅地方停低唞一唞，等到天气好少少啦再出发，咁样先可以有一个安全而又平稳嘅假期。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1: 带上最美的音乐，
8: 带上最美的音乐，
1: 寻找最大的快乐，
8: 寻找最大的快乐，
3: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嚟自金志文嘅一首《我依然奔跑在路上》。咁如果要奔跑嘅话咧，除咗要着一对舒服啲嘅跑鞋，都要关注翻路况嘅情况噶。近日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至南北路段 K75 的路基出现了部分的水土流失，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为了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江门市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至南北路段双向是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时间方面是从5月15号零时持续到5月16号的18时，即是到今日傍晚的6点钟都是会实施交通管制的。会对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广海至南北路段的双向实施临时封闭，在广海收费站往珠海方向，南北收费站往阳江方向实施分流，在中和立交往阳江方向是实施二级分流的。如果要途经这些路段的市民朋友就需要注意绕行了。往珠海方向行驶的车辆要从广海收费站驶离高速，沿着 G240 国道、解放路、丹东线、海港路、 G240 国道、南北收费站再次驶入去西部沿海高速，而往阳江方向行驶的车辆就要沿住中和立交、新台高速、大江南立交、 S26 中阳顺高速往阳江方向行驶。在交通管制期间，各位过往的司机朋友就需要注意控制车速，按照当地的交通指示标识谨慎驾驶，服从现场的交警以及路政工作人员的指挥。为了避免拥堵，大家可以关注江门交警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提前打开你的手机导航软件，看一下实时的路况信息，提前规划好路线啦。另外，揸车的朋友同样需要提醒一下大家，西澳区气象台在5月16号的11时20分发布了雷雨提醒。目前珠海方向有雷雨云团靠近我区，预计今日下午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大家同样需要注意预防局地短时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Maybe we won't see the moonshine, even if the whole world is just you and I.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OK， 下午嘅3:33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而家嚟到星期六啦，嚟到周末嘅时间，好多人一火想要出去玩嘅心就开始蠢蠢欲动啦。咁有好多朋友啦去玩啦，鍾意坐高铁啦，又有鍾意坐飞机嘅，又有仲有一啲係鍾意自己自驾游嘅朋友。但係无论係咩方式啦，出发之前一定要关注返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咁买火车票啦、高铁票啦，都系可以提前15日噶。咁喺寻日5月15号嘅时间啦，有唔少嘅朋友喺购买5月29号嘅车票嘅时候啦，发现有啲车次后边多咗一个字“敬”字，系一个尊敬嘅“敬”字。诶，啲人就好疑惑啦，点解会有呢个字嘅咧？又系代表咩意思呢？原来这个是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游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的周中时间段，带有敬字列车的车票就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施折上折价。同大家解释一下咩叫周中啦，咁系指肯定唔系周末嘅时间，即系周一嘅12点，中午12点到周五嘅中午12点呢段时间入边嘅部分车次带有尊敬嘅敬字嘅列车车票啦，就可以实行呢个优惠啦。买呢一类车票啦，会喺订单嘅详情入边同本人嘅车票页面啦，都会标识住长者优惠嘅字样。咁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嘅中国公民啦，可以享受原有嘅优待票价嘅基础上啦，再享受9折嘅优惠。咁成功购票出行嘅老年会员旅客啊，同时可以享受比普通嘅旅客会员嘅积分啊，系3倍积分嘅优惠。人买车票可能不是特别关注这个积分，这个乘车积分是等于你票面价格乘于15，即是说如果你是花了100元买车票的话，你获得的积分就是1500分，那这些积分是可以有很多的兑换的，大家可以了解回我们12306方面，看看平台上面就有得显示的了。老年旅客啦，系可以打电话嚟买票嘅噃。咁年满60周岁嘅旅客，如果系需要购买距离开车前3日及以上嘅火车票啦，系可以拨打12306嘅客服电话，按一键之后就会接入电话购票嘅受理服务。咁如果本身系铁路12306注册用户啦，就会直接转入去人工服务噶啦。啲啦，12306客服中心啊，而家可以话非常之便民啦。佢呢边嘅电话订票服务啦，而家已经系可以支持线上支付噶啦。咁老年人啦，佢要提交日期、车次、级别、人数、支付方式等等嘅具体信息，以及订票人嘅联系方式同身份信息，咁就可以实现线上支付啦。这个线上支付是有一定人群才可以使用的，目前仅仅是受理乘车人身份证件是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而且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的购票业务的。如果是年满60周岁的老人家想要拨打12306客服中心电话订票的话，要记得他们的时间是每日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6点钟，大家就千万不要记错时间了。

出游啦，除咗可以搭火车、高铁之外，有唔少朋友都中意系搭飞机噶，因为觉得佢去嘅距离比较远嘅话，会比较节省时间，而且又系比较舒适啦。不过最近油价可以话系砰砰声咁升啊，咁机票嘅燃油附加费亦都系跟住上调噶。咁从国航、南航、厦航呢啲嘅航空公司了解到啊，从5月16号即系今日啊零时开始，销售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嘅燃油附加费就上调啦。咁具体啦，800公里以下嘅航段啦，每位旅客系要收取90蚊；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要收取170蚊噶。对于一些婴儿旅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而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的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的。对于在5月15号之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果在5月16号之后进行变更，那就是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格。随着这次升价，目前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的燃油附加费之前是60，是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即是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是分别上调了30元到50元的，所以大家搭飞机出行的话，可能你要花费的价钱又会进一步提高了。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想人间芳华，
5: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来自陈柏宇的一首《爱要亲自抵金你》，很浪漫的一首歌啊，和我跟住落嚟要讲的信息都非常之相关的。咁近期咧，粤超粤 B A 赛事，所以可以话是多罗罗啊。咁喺我哋江门咧，亦都有主场的活动噶。咁跟住落嚟呢个活动就是睇完球赛之后可以直接度蜜月波。是啦，在5月16号到24号期间，江门将会结合粤超粤 BA 的赛事啦，以精彩519全胜大酬宾赴江门嚟一场求婚之旅为主题啦，重磅打造江门5月的第二个黄金周。咁呢个求婚之旅嘅球就系结合翻我哋粤超粤 BA 啦，系足球篮球嘅球。咁喺呢九日嘅时间当中啊，江门全市嘅景区、酒店、民宿、商圈都会同步发力，从免费开放到超低折扣啦，从一啲嘅主题活动到现场盛典，可以一站式咁满足玩乐啦、住宿、观赛、度假、打卡嘅全面嘅需求啊！为什么这九日可以称得上是江门的黄金周呢？可以说这个星期所有的东西都是不重样的。在5月16号即是今日，粤 BA 粤超第八轮的赛事，江门客粤 BA 是第八轮赛事，是江门客场对阵广州，而粤超第三轮赛事是江门客场对阵湛江的。来到5月18号就是国际博物馆日了。这天我们全市各个县市区的博物馆都会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带大家读懂。

侨乡文物，沉浸式感感受历史的魅力。过完五一八，嚟到五一九就是中国旅游日啦。咁我哋亦都会串成让利啊，令到我哋大家出游嘅成本可以一降到底噶。五一九过后，五二零啊，系一个网络上兴起嘅情人节啦，亦都好多朋友会选择喺呢一日去注册结婚，可以话系浪漫氛围拉满啊。咁我哋亦都会串成打造蜜月嘅氛围感。咁嚟到五月二十三号就系粤 BA 篮球主场对阵湛江啦，热血开赛啦，系进一步点燃我哋城市嘅激情。嚟到五月二十四号就是粤超足球主场对战茂名啦，在这一日啦，将会有一个万人盛典，共同见证浪漫和热血的同朋啊。咁究竟是怎样的呢？咁我哋听翻首歌啦，在下一 part 节目当中啊，同大家讲一下啦，我哋江门有边啲活动等住大家嚟参加。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将持续加大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推广力度，打造江门人工智能应用标杆。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加制造将成为江门锻造新质生产力、加速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江门持续深入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从2023年成为广东在全国率先启动的14个省级试点城市之一，到去年迈入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行列。江门用始于制造、成于数字的变革，让制造业家底更厚实，支撑更有力。近日，2026年新会区深化人民调解工作暨调解员业务培训班举行，来自各镇街、司法所、大调解队及汇城街道各村、社区调委会的200余名调解人员共聚一堂，集体充电。此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加实务操作加现场答疑的模式，内容通俗易懂，指导性强，实用性高，有效补齐了基层调解员的业务短板。下一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人民调解业务培训、经验交流，以高质量人民调解服务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5月1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近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其中6月7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日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日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香港旅游发展局15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香港即将举办常州太平清教、香港非遗月2026等活动。香港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行快啲，行快啲，唔好俾人买晒先。
7: 小云，街市又有乜靓嘢等住去买先？
6: 吕博士啊，我听隔篱三姑讲咧，街市有一档菜贩啊，系专门卖呢个有机蔬菜噶，有机蔬菜更加之有营养啊，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7: 哎呀，其实呢都唔需要太执着有机无机，普通蔬菜同有机蔬菜都可以满足我哋日常飲食嘅营养需求，唔需要呢就优先选择有机蔬菜嘅。而且有机蔬菜喺种植过程当中，由于呢就唔使用化学物质，比普通嘅蔬菜种植成本要高好多，价格呢肯定就更加贵㗎啦。
6: 咁
7: 系啊，咁对于普通家庭嚟讲，在正规的菜市场或者超市买新鲜蔬菜来吃就得了。
6: 嗯，最紧要新鲜是吧？
7: 嗯，没错。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 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喺生活俗语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撞响打乞嗤，撞响打乞嗤，撞响打乞嗤系咩意思呢？吓，喺呢个时候，嘉明哥又不约而至啦。原来嘉明哥咧同佢同事罗密欧都有个不成文嘅规矩嘅，每逢星期日早晨咧都会两家一齐去酒楼饮个早茶，感受下广府文化。鬼佬应该系好准时嘅，点解家下都见到罗密欧嘅呢？于是就打电话，鬼佬应该系好准时嘅，

0: 点解家下都见到罗密欧嘅呢？于是就打电话问下罗密欧咩回事啦。哦，原来寻晚11点几，阿罗密欧隔篱屋嘅史密斯夫妇咧打起交嚟。咁啊，罗密欧本住自己系友好邻居嘅大前提，于是就出去劝交。点知人哋史密斯夫妇两公婆打起交嚟，理得你罗密欧定朱丽叶啦？一个唔觉意就打穿咗罗密欧嘅头，而佢哋两公婆亦都幡然醒悟，嗲嗲声带罗密欧去医院包扎，而两公婆亦都好神奇般咁样和好如初。于是罗密欧就喺电话歌树同嘉明讲啦：嘉明，今次就好似日神梅花讲嘅，作香达克词咯。讲明两家人饮茶，依家就得翻嘉明同佢爸爸妈妈。咁佢就问佢阿妈啦：妈妈，咩叫做装香打乞嗤啊？听到呢啲说，佢阿妈就话：
1: 嘉明，装香打乞嗤，咪即系一面灰咯。
0: 听到呢啲说，咪话嘉明啊，我都听唔明啊。好在喺呢个时候，嘉明嘅老豆就又讲咗一句啦。
2: 仔呀仔，系咪唔知咩叫一面灰呢？一面灰就系丢架咁解啦。
0: 嗱，我哋中国人拜祖先又或者系品神嘅时候，好鍾意上三炷香嘅，亦即系我哋所讲嘅装香啦。咁装香梗有个香炉响树啦。如果装香嘅时候唔小心打咗个乞嗤，结果可想而知，就梗系会喷到满天神佛。满面都是香炉灰，而我哋广府话嘅一面灰指嘅就是丢架咁解啦。所以以后你听到人哋讲：唉，金铺真系撞响打乞嗤咯，意思就是金铺确实丢架。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听，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4:09啦，继续翻翻嚟乐在途上。咁点样同生活加啲甜呢？咁喺啱啱过去嘅五一黄金周啦，相信有好多人都系过到乐不思蜀，玩到唔愿意走噶。咁结束咗五一假期之后啦，好多人就开始计啦。哎，下一个假期要等到几时呢？咁我啱啱睇咗下，要等到端午节，仲有成个月嘅时间啦。其实唔需要等到下一个节日啦，我哋江门亦都有喺五月份啦，重磅打造咗一个第二个黄金周。就在5月16日，从今日开始一直持续到24日，咁江门将会结合粤超、粤 BA 等等嘅赛事啦，以精彩519全盛大酬宾赴江门嚟一场求婚之旅为主题啦，打造嘅第二个黄金周。咁喺呢9日嘅时间，各个景点、酒店、民宿同商圈都会有好大嘅折扣、优惠福利等住大家嚟打卡。

讲到甜蜜啦，520当日啊，相信会有好多朋友会选择喺呢一日去登记结婚。咁据预测啦，5月20号当日江门婚姻登记将会突破600对新人。咁江门将会以全城嘅诚意啦，推出三重惊喜，为所有新人啦送上一场独一无二嘅蜜月之旅。一重惊喜就是要在万人见证之下开启一场求婚盛典。咁呢个球啦是足球篮球的球。咁在这一次的黄金周啦，特别打造了粤超主场万人祝福求婚活动。咁在几万名观众的共同见证之下，为新婚夫妻送上专属的仪式感和蜜月礼遇。目前正在征集当中，是征集2026年5月16号到21号全国完成婚姻登记的新婚夫妇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讲到这个专属礼遇究竟有些什么呢，成功入选的新婚夫妻将会在5月24号粤超主场的赛事现场荣耀登场，接受全城的祝福。到现场的每对夫妻都可以免费获赠江门指定酒店的蜜月房一间。不单只有蜜月房，还可以免费获赠5月24号粤超的观赛门票，开启大家属于自己专属的侨乡蜜月之旅。大家可以关注相约新会等等的微信公众号，入面会有一个报名方式的，填写相关的信息。报名截止日期大家都要注意，是截止到5月21号的中午12点。各位新人朋友如果想要参加这项活动的话，就记得留意啦。

OK， 继续翻翻嚟乐在途上节目时间，啱啱提到啦，江门将会以全城嘅诚意啦，推出三重嘅惊喜，为新人朋友送上一场独一无二嘅蜜月之旅。咁第一重惊喜啦，就系喺粤超嘅主场接受万人祝福，喺万人嘅见证之下啦，开启一个求婚盛典，而且仲会为到现场啦报名成功嘅新婚夫妇啊，送上专属嘅仪式感同埋蜜月礼遇。唔单止可以免费睇粤超嘅呢个比赛啦，仲可以有江门指定酒店嘅蜜月房一间啊！想要报名嘅朋友就记得 mark 低呢个报名方式啦，同埋呢个报名嘅人群系需要喺5月16号到21号期间完成婚姻登记嘅夫妻先可以报名噶。除了可以看粤超之外呢，再来讲一下第二重惊喜，就是新会江门很多的景区都会推出专属的福利，将这份爱意收在每一处的风景当中。在5月16号到23号期间登记结婚的夫妻，凭借住结婚证就可以享受这个甜蜜的特惠，包括有三大景区是可以免费畅玩的。凡是在2026年5月16号到23号期间登记结婚的夫妻，凭借住结婚证可以享受那琴半岛、开平碉楼以及小鸟天堂免门票的福利。大家看完粤超之后都可以来到各个景区景点这里看一下我们江门的各种的自然风光。除了这三家景区免费之外，在5月16号到24号期间还有12家景区会推出新婚夫妻享受的 5.20 折的甜蜜优惠，包括有赤坎华侨古镇以及是古兜温泉旅游度假区和山泉湾温泉等等的十几间的景区都是等着大家过来打卡的。来到第三重惊喜了，这个就不单止是对新婚夫妻，而是面向全国的游客，3.3折可以住遍侨乡。在5月16号到24号，全市参与活动的星级酒店、精品酒店、特色民宿、特点房型是统一执行门市价的3.3折，而且是面向全国，不限人群，不设门槛。我看一下优惠的酒店名单都是非常之多的，有江门富力万达嘉华酒店、江门保利皇冠假日酒店等等。民宿方面亦都有不少的，有恩平的山泉湾温泉酒店、开平溏心酒店等等，还有我们生活区的当下民宿、石碱故事民宿，这些非常之有特色的民宿都等着大家来过来游玩体验，亦都是以最实惠的价格承包大家整个假期，都很欢迎大家在5月16号到24号期间来到我们江门来游玩打卡。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0: 坏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
2: 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现代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嘅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嘅化合物、挥发油等。呢啲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今

0: 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它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的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新会金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干荷叶一克、干山楂三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身边的，大气电波中的，你的，我的，九八三的，假日的，乐在途上。

期下午4:33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乐在途上》。咁跟住落嚟呢半点节目时间，想同大家讲一个比较常用嘅软件。常用成点呢？应该90%嘅人应该都会用到呢个软件噶。讲嘅就系微信啦。咁近日啦，微信又推出咗新嘅功能啊。咁有记者就留意到啦，喺微信支付上线咗可以组合支付嘅功能，即系用户喺进行转账嘅时候啦，可以喺收银台入边任意选择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吩咐当中嘅任意两种方式进行组合完成支付。咁喺呢个功能上线之前啦，我哋去俾钱啊、转账啊，都系只系可以用一个支付渠道嚟完成支付噶。不过这个组合支付并不是所有场景都是可以使用的，那是从微信支付方面了解到，组合支付的能力优先是支持转账的场景，那其他场景将会在后续慢慢地开放。那腾讯方面也表示，只要是完成了实名认证的微信支付用户都可以体验这一项的功能。讲到微信支付啦，真系身边几乎人人都识用，连我爸爸妈妈啦，从以前系唔玩智能手机到而家都好熟练咁用微信支付嚟去买菜啊，真系非常之神奇。咁一直以嚟啦，用户喺微信当中进行转账或者系支付，只系可以通过零钱、零钱通同埋银行卡呢啲嘅支付方式入边单选一个嚟俾钱。咁当你账户余额不足嘅时候啦，一唔系就要提现啦，凑齐，一唔系就要分次嚟转账，都非常之唔方便啦。咁而家啦，借助组合支付呢项功能，用户喺好友转账嘅界面输入金额之后啦，可以点击付款方式隔离嘅更改嘅按钮，喺付款方式选择页面嘅右上角就可以揾到新增嘅组合支付按钮。咁点击进入之后啦，用户就可以同时勾选零钱、零钱通、几张银行卡等等多个支付渠道，并且可以自由咁设置每个渠道啦，具体俾几多钱啊？咁即系如果你系又选择咗零钱，又选择咗银行卡嘅话，你可以根据翻你零钱可能剩翻50蚊，咁你就选择零钱系支付50蚊，剩低嘅通过银行卡支付。目前啦，组合支付是最高净系支持两种支付方式的组合，譬如话是微信零钱加银行卡，或者是微信零钱加零钱通，暂时是不支持同时用三种不同的支付渠道完成支付的。咁有些市民朋友可能会疑惑啦，咁如果我用呢啲途径去支付，组合支付有两个渠道，退款的时候会退去哪里呢？咁针对翻退款场景啦，如果是使用组合支付完成的交易发生退款，咁资金啦会按照当初设定的支付金额自动原路退翻当时使用的两种支付方式的账户入边。譬如话你是使用了零钱同埋银行卡两个渠道支付，咁呢啲钱就会分别退翻呢两个地方啦。

0: 咁微信支付出现咗新嘅功能，可以组合支付啦，对于好多市民朋友嚟讲都系一个好消息啊。但系微信有另一个功能可能会开发出嚟，令到好多人好困扰个噃，咁就系微信状态可以睇访客记录啦。在5月11日的时间，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广大网友的热议。对此就有些记者去问了腾讯的客服，客服方面表示，关于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查询目前是暂时未提供这一项功能的。其实在之前都有网友发现了微信状态目前正在进行显示足迹功能的灰度测试，有不少网友就担心了，微信会不会将会支持这个访客查询呢？日前有网友发帖就说了，微信可以查看访客记录这个功能目前可能是处于内测阶段，我同时发布了微信状态的访客头像，如果对方是正是浏览状态而是未发布，同时发布了微信状态的访客头像，如果对方是正是浏览状态而是未发布自身状态的话，他的头像就是没办法显示的。除此之外，网友表示了，历史微信状态仅可以查看浏览人数，数据的准确度都是有限的，参考价值并不高。对此，腾讯客服方面表示，显示足迹功能正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主要是面向已经更新到比较新的版本的活跃用户，如果当前使用的是其他操作系统或者是版本的话，是暂时没办法体验这一项功能的。腾讯客服方面亦都强调，微信是暂时没有查询访客的功能，目前所有功能都是以保护用户隐私为前提设计的。至于微信为什么会推出显示足迹这个功能呢？腾讯客服方面就说了，显示足迹功能是想是增强用户的社交互动体验，通过展示头像等等的方式，丰富消息通知的形式。这项功能目前仍是处于测试阶段，具体的展示形式将会根据用户的反馈持续优化的。我们都希望微信可以在它的功能上面不断优化，而是的同时都要保护我们用户的隐私，因为有很多朋友都不想说我去其他人的状态当中浏览，留下自己的痕迹，见面的时候就会有些尴尬啦。
1: Yeah, LG. Little one, you ready?

0: 热气球带你一起私奔。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2: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3: 带上最美的音乐，
4: 带上最美的音乐，
3: 寻找最大的快乐，
4: 寻找最大的快乐，
5: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嚟自赖美云同埋旅行团乐队嘅一首《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咁虽然今日啦喺城区都系未见太阳噶，不过都系未见大雨噶噃。从监控见到咧，现时城区各个主要路口嘅路面都系唔算湿噶，应该系啱啱落咗一啲小雨啊。但整体嚟讲啦，都系比较良好的天气啊。咁生活区气象台亦都提醒啦，咁目前珠海方向是有雷雨云团靠近我区的，大家不可以掉以轻心啦。今日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方的雨势会比较大，大家同样要时刻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咁要预防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咁睇下大钟时间啦，而家嚟到4:56啦，今日落在图上嘅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尾声，咁希望大家啦可以有一个温馨愉快嘅周末，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正嘅时间一齐嚟关注下城区嘅交通状况。现时人民路、岳阳街、低林南路、惠民西路、惠民东路、骑虎东路啦，以上路段车流量都系较大噶，大家路过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小心驾驶。从监控见到，而家嘅北元红绿灯以及系江州大道西都系未见多车后灯。知识南路口以及系进入到牛雕江环岛往蓬江江海方向车辆咧喺度有序通行当中啊，路面嘅车辆唔多。最后嚟关注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咧，现时往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较大。咁而家天雨路滑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揸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小心驾驶啦。今次嘅天气预，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983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将持续加大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推广力度，打造江门人工智能应用标杆。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加制造将成为江门锻造新质生产力、加速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江门持续深入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从2023年成为广东在全国率先启动的14个省级试点城市之一，到去年迈入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行列。江门用始于制造、成于数字的变革，让制造业家底更厚实，支撑更有力。近日，2026年新会区深化人民调解工作暨调解员业务培训班举行，来自各镇街司法所、大调解队及汇城街道各村社区调委会的200余名调解人员共聚一堂，集体充电。此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加实务操作加现场答疑的模式，内容通俗易懂，指导性强，实用性高，有效补齐了基层调解员的业务短板。下一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人民调解业务培训、经验交流，以高质量人民调解服务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5月1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近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其中6月7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日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日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香港旅游发展局15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香港即将举办常州太平清教、香港非遗月2026等活动。香港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据新闻气象台发来的天气预测，听日我区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3到27度，吹2到3级的东南风，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80%到98%之间。预计我区17到18号强降雨持续，19号会有雷阵雨，展望20号至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间中会有雷阵雨。咁近期降雨频繁，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预防强降水、强对流天气以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今次嘅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2: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望幼儿园特约播出。
4: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5: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万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6: Hello, I am Blen from KB2.
7: 大家好，我是中二班的陈贝琳。
6: What's this? 这是什么呀？
5: This is an apple tree. 这是一棵苹果树呀。
6: Wow, it's so tall and big.
7: 哇哦，苹果树好高好大哟。
5: It grown from a little seed. 它可是由一颗小种子长成的。
7: That's amazing, 这也太神奇了吧。
5: The line is a waiting process. Plants and animals also like this. 生命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动植物也是如此哦。
7: Can apple tree grow fruit? 苹果树可以长出果实吗？
5: Yes, of course. 当然可以啦。
7: I like eat apples. 我喜欢吃苹果。
5: Very good. One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非常好，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幼儿对大自然具有与生俱来的探索欲望和热爱之情，生活与自然是顺应幼儿发展天性和生命成长的实践场。幼儿园将生活与自然契合起来，进行自然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种基于生命成长的自然教育也是符合儿童自然发展规律和发展特点的。好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Apple tree, 苹果树。
7: Apple tree, 苹果树。
8: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哎，黄厂啊，我已经叫维修嗰边咧，尽快搞掂嗰套房屋设备噶啦。
10: 尽快？有几快？
9: 对方话三日就一定搞掂。
10: 唉，咁啊，真系又要停工停几日？
9: 唔使，短短三日。继续生产应该问题都不大嘅。
11: 问题系咪真系唔大呢？我哋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12: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咧，系严禁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唔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去违法排放污染物的。
11: 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啊，但系呢个防治污染嘅设施佢冇正常运行，又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12: 咁如果企业唔正常运行佢个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咧，将可能处1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咁情节严重嘅咧，将责令停业关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嘅规定。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而送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轻的呢，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11: 由此可见，一个企业生产经营当中，务必是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项防治污染设施要定期去检查维护，确保设施能够正常地运行，不要铤而走险，否则的话可能是面临牢狱之灾。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4: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7: 夏风温柔，
18: 万物晴朗，
17: 心怀热爱，
18: 奔赴远方。
1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迎奔放的热浪，
6: 等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五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半钟的时间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人民路、武兴路、岳阳街以及是名人广场对开的新会大道中，这些路段车流量都是大家，大家路过以上路路以及东侯路、汪华桥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摩托车、私家车占据为主，一个灯位基本路路以及东侯路、汪华桥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摩托车、私家车占据为主，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而家嘅北元红绿灯未见多车后灯。江州大道西呢边从监控见到大泽斯前往城区方向车流量会稍微大少少，但整体嚟讲通行压力唔大。最后嚟关注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依旧行驶畅通。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滑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7: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禅明，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诶，听讲新会藏住超多宝藏玩法，
1: 梗系啦！古村漫游、温泉烫养、田园采摘，样样都有料。
2: 紧致乐，好玩好流，好掂衰。
3: 新会游玩攻略，带你解锁新鲜玩法，新会乐悠悠，出发！
1: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乐悠游，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解锁一个既可以亲近自然又可以增长知识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收埋在潭江的江心岛之上，四面环水。它的岛上边不单止还有400多种的中草药，还有一条科技感十足的多堂参观走廊，更可以在这里的养生文化体验中心里面读懂千年的中医智慧。冇错，讲嘅就系2016年啱啱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嘅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事不宜迟，等我哋一齐上岛。OK， 咁我哋而家嚟到咗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景区，将会对话呢度嘅讲解员啦，黄婉琳，佢将会带我哋嚟了解一下呢个养生文化基地究竟系点样。小婉你好啊，
4: 你好啊，
1: 系啦，咁我哋嚟到现场啦，见到呢度哇非常之大啊，咁首先恭喜啦，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啊喺今年一月份啦，成为咗国家嘅3A级景区啊，咁佢可以成为3A级景区啦，肯定有佢个独到之处啊，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呢个景区啊？
4: 系啊，我哋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嘅景区咧，系喺2005年嘅时候建成嘅。佢成一个占地面积咧，系大概有20万平方米，就系300亩左右啦。然后我哋嘅景区嘅主体建筑啦，包括有我哋无限极嘅养生文化体验中心、无限极嘅中草药园、无限极学习发展中心，同埋一啲生产嘅大楼啦，同埋无限极饭堂咁样嚟组成嘅。
1: 嗯，系啦，咁对于好似我咁啦，第一次嚟到这个景区的游客来讲，你最推荐大家参观哪些地方啊？
4: 就是对于第一次来的嘉宾，我们肯定最推荐去的呢是我们的无限极养生文化体验中心的。因为呢它是一个综合体的一个参观点来的。它融合了一些传统和现代的一些养生文化在里面的。还会有不同的馆，有一些养生馆和我们的生产线，非常综合地然后生动地去展示了我们中国5000年养生文化的博大精深的。
1: 嗯，是啦，那我们走进养生文化体验中心心啦，就好似打开咗一本立体嘅中医史书一样啊！从呢度可以见到有古代名医典故啦，亦都有皇帝内经嘅养生思想，再到现代嘅体质监测互动啊，可以话系一步一典故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介绍一下呢度大概有啲点样嘅可以参观嘅地方啊？
4: 有噶，比如话我哋入到去咧，首先系大厅吓，咁我哋大厅嘅话咧，佢系结合咗阴阳平衡同埋天圆地方一啲道家嘅思想嚟进行设计嘅。咁去完大厅之后咧，我哋就会入到企业展厅嘅。咁入到企业展厅咧，都可以了解到我哋无限极独特嘅企业文化，比如话以私利及人为主嘅一啲内容啦。咁了解完我哋嘅企业文化同埋我哋企业嘅概况之后咧，我哋就会去到养生馆嘅。咁养生馆嘅话咧，佢就会有我哋一啲特色嘅中草药材。咁喺我哋呢度咧，就可以了解到我哋一啲道地药材嘅独特性啦。可以了解一下，我哋平时一啲常见嘅药材系点样噶，等等之类嘅。咁除此之外咧，嗰度仲会有一啲中医嘅典故喺入边嘅，比如话我哋嘅一啲神农尝百草嘅故事啊，同埋孙思邈嘅一啲故事啊，包括头先提到嘅《黄帝内经》嘅嗰一个入木三分木雕嘅，有非常之经典嘅内容喺边啦。咁去完我哋嘅养生馆咧，我哋就会去到一啲现代化嘅高科技啦，
1: 哦，
4: 系啦，就会去到我哋嘅口服液智能制造生产线。我哋嘅口服智能制造生产线咧，佢喺2018年嘅时候咧，有升级改造过嘅。大家咧就可以见到一啲自动化、现代化嘅一啲好高端嘅设备喺入边噶啦。大家入到去可能就会觉得，同以前见到嘅工厂系非常之唔一样嘅，因为咧佢会比较之少人力喺入边咯。所以咧入到去，大家都可以进一步咁样了解下我哋依家现代嘅一啲科技有咩内容喺上面嘅。咁睇完我哋嘅生产线之后咧，就会去到个产品馆啦。 会进一步了解到我哋无限极一啲内容嘅。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无限极嘅体验中心嘅内容啦。
1: 嗯，系啦，我哋啱啱入到嚟呢个养生馆啦，见到佢嘅设计非常之特别噃。佢呢一埲墙咧上面写住好多药材嘅名啊。咁佢嘅设计系有咩独特嘅意思嘛？
4: 系呢一埲墙咧都系我哋嘅经典嚟嘅。佢咧系结合咗我哋平时喺药房入边可以见到嘅白纸柜，系、
1: 哦、
4: 一格一格装药材嘅柜，咁样去做一个设计嘅。我哋见到佢深浅不一嘅状态咧，同埋大小嘅方格啦，其实就系源自我哋嘅白纸柜做呢个墙体。而且咧，白纸柜啊，佢最早啊系起源于华佗嘅。
1: 哇，咁耐历史啦！
4: 系啊系啊，因为以前华佗咧，佢大家都知道佢救人救得比较多，系咪？咁、佢有一次咧就救咗一个木匠嘅。咁、个木匠咧见到佢啲药材净系喺度乱放，就于是咧为咗报答佢，就打咗一啲咁样一格一格嘅白纸柜去俾佢装药材啦，所以我哋嘅白纸柜就嚟源于此。
1: 哇！我听咗之后都增长咗好多知识啊！

0: 先知道原來百子櫃係咁樣嚟噶。咁我見到現場呢一縫牆啦，入邊係全部擺滿曬藥材，係真嘅藥材嚟噶。
1: 係啊係啊，呢啲都係我哋真嘅道地藥材嚟噶，而且嘅話咧都係我哋望係真實咁樣去用到我哋產品入邊嘅。大家見到係咩樣，其實實質我哋用嘅就係咩樣噶啦。
0: 嗯，係啦，啱啱提到呢個入木三分啦，呢塊木板啊，有冇咩特別之處啊？
1: 呢塊木板佢係我哋嘅鎮管之寶嚟嘅。
0: 哇，咁犀利啊！
1: 係啊，之所以講到佢鎮管之寶，肯定就會有啲嘢啦。首先咧，呢一個木頭咧，佢係一成塊嗰個菠蘿蛤木嚟製作而成嘅。呢塊菠蘿蛤木你見到佢非常之大啦，係咪？
0: 係咯，好長啊！呢度有成幾米啊？
1: 係啊，佢係成個一成塊嘅話咧，佢其實距今係有350年左右嘅歷史嚟㗎啦。
0: 哇！
1: 係佢有咁樣年頭可以生得咁大，係咪？
0: 嗯。
1: 而且咧，呢個入木三分木雕喎，上面寫嘅嘢咧就係我哋《黃帝內經》第一章嘅內容嚟嘅。
0: 哦。
1: 入邊咧講嘅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長壽少少啊？其實咧意思就係話，我哋要學識順時而養，咁樣咧就係更加之長壽噶啦。包括我哋上面嘅書法作品，仲係比較之獨特嘅，係咪？
0: 嗯，
1: 係。佢咧係由我哋嘅北京中醫泰斗盧志正先生喺佢84歲高齡嘅時候寫落嚟嘅。咁我哋嘅盧老先生咧都係著名嘅百歲老人嚟嘅。咁佢寫嘅字咧，其實都有一啲長壽嘅祝福送俾大家嘅。
0: 哇！咁我聽到呢啲長壽嘅祝福之後咧，我都希望將呢一份嘅祝福傳遞俾更多嘅聽眾朋友啊！咁喺現場呢度咧，我見到有好多嘅草藥擺喺度喎，係咪可以通過呢啲草藥自己整一個香囊噶？
1: 其實係可以嘅，我哋可以一齊嚟睇下，我哋有唔同嘅草藥喺上面嘅。
0: 嗯，大概呢幾種咧係比較常用整香囊嘅草藥啦，大概叫咩名啊？
1: 係啊，佢分別有我哋嘅艾草啦、薄荷啦、薄香啦，同埋我哋嘅蓓蘭嘅。每一個中草藥材咧都有唔同嘅作用，佢整體結合入嚟嘅效果咧係可以驅蚊啦、醒神啦、預防感冒啦，包括係提神安神嘅咁樣一啲作用喺上面嘅。
0: 咁呢啲項目咧係適唔適合親子家庭嚟一齊互動噶？
1: 係非常之適合嘅，好似我哋嘅一個香囊啦，我哋其實會有專門嘅一個香囊嘅主題課堂嘅。咁佢根據自己嘅時間可以定制咧，30到90分鐘不等嘅，可以等小朋友咁康姜嚟了解我哋一啲中草藥嘅知識，包括係我哋以中醫嘅一啲知識為藍本設計嘅內容嘅。
0: 嗯，係啦，咁講到中草藥啦，我哋啱啱路過咗一個好大嘅中草藥園啊，咁呢度好似聽講又有好多好特別嘅設計噃。
1: 係嘅，係嘅，我哋嘅中草藥園當時可以講係精心打造嘅。
0: 嗯，
1: 我哋成個中草藥園咧佔地係30畝左右嘅，係我哋頭先講到我哋成個牆係300畝，佢30畝就佔咗1/10㗎啦。
0: 係啊，
1: 而除此之外咧，佢成個設計咧係根據我哋嘅中國地形圖嚟進行設計嘅。我哋中國地圖咧就係公雞嘅形狀啊嘛，係，所以從高空中去睇我哋嘅中草藥園咧，亦係一個公雞嘅一個形狀嚟嘅。並且嘅話咧，佢結合咗我哋嘅五行啊，設置咗五岳唔同嘅園區，入邊咧都種植咗唔同一啲特色藥材喺上面嘅。
0: 嗯，
1: 而且嘅話咧，我哋講中草藥園啊嘛，佢入邊最緊要嘅咧係種植咗400多種嘅中草藥植物喺上面嘅。
0: 400多種啊，咁樣呢啲藥材係咪真係適合喺呢度生長噶？咁會唔會為咗照顧佢哋啦，專登有啲獨特嘅設計咁啊？
1: 梗係會有啦。咁比如話，我哋入邊有個獨特嘅設計叫陰棚嘅。咁陰棚咧，其實就係一啲起陰嘅植物種喺入邊嘅地方。因為大家都知道廣東呢邊其實偏曬一啲嘅。我哋結合一個成個中國地圖嚟設計嘅話，佢可能有啲北方藥材啊，或者係啲起陰嘅藥材。咁我哋可能就要種植喺一啲唔同位置，等佢去更好咁樣去生長嘅。而且咧，我哋都會有專人嚟進行一個打理我哋嘅藥材嘅。
0: 嗯，係啦，咁樣我哋啲普通嘅市民朋友啦，嚟到現場啊，400多種藥材有冇啲我哋比較常見嘅藥材啊？
1: 會有噶，好似我哋當地江門新會咧，一定會識嘅就係我哋嘅新會金樹啦。
0: 哦，
1: 係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會有好多常見嘅樹，比如話龍眼樹啊、木棉花樹啊等等，大家可能覺得佢好常見，但其實咧佢都係可以入藥嘅喎。
0: 係
1: 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相對於大家比較熟悉嘅仲會有一啲三叉苦啊，呢、這個會唔會聽講過咧？
0: 呢個我第一次聽啊，係點樣噶？
1: 三叉苦咧，佢其實就係三九胃泰嘅原料嚟嘅。
0: 係、嗯、
1: 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仲會有一啲比較特殊嘅藥材嘅，比如話巴豆啦。
0: 嗯，
1: 我哋平時睇嗰啲
0: 阿土啊，
1: 係喺我哋武俠小説度知道啦，佢係阿土嚟嘅。但係其實巴豆仲有一個名叫做肥鼠藥。
0: 點解啊？
1: 因為我哋正常人食咗要阿土啊嘛，老鼠食咗唔會阿土，所以叫做肥鼠藥，就食咗係正常。

0: 奶的過程啊。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啦？咩係多糖啊？
1: 係好多人可能聽到多糖會覺得好陌生，其實佢係我哋生活入邊好常見嘅內容嚟嘅。咁我哋簡單一步步解釋啦。首先我哋講多糖喎，我哋先從單糖開始講起。單糖嘅話咧，係由碳、氫、氧嚟組成嘅單個嘅糖分子嘅。我哋生活中咧，葡萄糖就係單糖嘅一種，佢直接咧可以俾我哋人體食吸收嘅，係啦，食咗入去之後，個升糖就好快啊嘛。咁其實我哋將我哋單糖變成一個積木，咁我哋多糖話咧就係將我哋嘅單糖全部連接喺一成，咁樣嘅一條長嘅積木就係我哋嘅多糖噶啦。咁佢喺我哋嘅生活中咧都好常見嘅喎。平時我哋食嘢啊，其實就係補充多糖嘅過程。我哋嘅多糖啦，存在喺我哋嘅澱粉入邊啦。平時大家食嘅土豆啊，同埋我哋嘅饅頭啊，入邊都係含有我哋嘅多糖嘅。佢嘅主要嘅作用咧就係食咗入去之後咧，會慢慢分解成我哋嘅葡萄糖，然後主要作用就係同我哋嘅身體嚟提供能量嘅。然後之所以講我哋嘅呢個走廊咧，係我哋景區科技含量最高嘅地方喎。咁主要咧就係因為佢啊同我哋無限液嘅核心科技複合多糖係相關嘅。
0: 哦，
1: 我哋呢度又提到咗複合多糖啦，佢同多糖係兩個唔同嘅嘢嚟㗎。
0: 嚇，
1: 係因為我哋大自然入邊咧，除咗多糖比較常見之外咧，仲會有嘅咧係一種叫活性多糖啊呢個類別嘅。活性多糖咧，佢好特別喎，佢需要從我哋嘅中草藥藥材入邊去提取出嚟嘅。咁具有生活活性嘅，咁具有生活活性嘅話咧，佢係對我哋嘅身體有一啲調節嘅有益嘅作用嘅，所以咧就會有呢啲活性多糖。咁我哋無限極慾望嘅複合多糖嘅話咧，佢咧就係從我哋嘅活性多糖咁去拼接組合嘅。大家簡單咁去理解啦。根據我哋嘅目標需求，比如話我哋想調優我哋嘅腸胃啊，然後我哋再去調配搭配我哋一個基礎嘅活性多糖嘅成分，然後組合成嚟嘅複合多糖咧，就會起到一加一大於二嘅咁樣嘅效果嘅，係啦。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複合多糖嘅內容咧。
0: 哇！咁我聽完之後咧，真係收穫滿滿啊！咁聽講呢度咧，其實係會有好多嘅研學團啦，或者係啲家長帶住小朋友嚟參觀噶。咁啲咁複雜嘅解釋咧，佢哋聽唔聽得明㗎？
1: 可能係會有啲難嘅，但係咧，我哋其實實質去到我哋嘅多糖車間啦嘅話咧，會更加細節咁樣去掰開去講嘅。尤其一啲小朋友研學團咧，佢哋嚟到可能學過生物啊，就會知道好似有啲多糖嘅概念。咁我哋會進一步去解釋啦。而且我哋有時候咧會有專業嘅工程師喺度去進行講解嘅，佢哋仲可以同我哋專業嘅工程師更加一對一咁去對話，咁樣了解得會更加之好嘅。
0: 哇，係啦，咁我聽講啦，無限極養生文化基地呢度係有好多講解員喎，甚至仲有你哋一線嘅工作人員都會出嚟啦，同各位遊客嚟講解
1: 嘅
0: 噃。
1: 係啊，係啊，係啊，好似我哋特色嘅就係頭先講到嘅呢個工程師出嚟講解啦，其實就係我哋一線嘅工作人員。咁我哋有時接待比較多，佢哋就會輔助我哋去進行呢個講解，其實都係另外一個內容嘅，因為佢哋會帶出更加之專業，甚至係我哋冇聽過一啲名詞去俾到我哋嘅社會大眾啊，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
0: 是啦，咁我相信啦，小朋友嚟到呢度啦，听到咁专业嘅解释啦，对于佢课堂上面学习到嘅内容啊，都会有一个更加深刻嘅认知啦。好啦，咁上半 part 节目啦，我哋行进咗养生文化体验中心，亦都闻过咗满园嘅草药香，亦都透过多堂参观走廊啦，见到咗传统中医药同埋现代科技嘅完美融合。咁如果话上半 part 节目系带大家静低落嚟行一场文化之旅，咁下半 part 节目啦，我哋就彻底玩起身，将会带大家解锁无限极嘅国潮新体验。大家唔好行开啦，转头再会翻嚟同大家详细讲解。
2: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8: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

0: 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一起来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行驶多车的路段有越洋街、人民路、宁镇西街、慕兴路以上路段啦，车流量较大，大家路过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啦。再来到现时凤凰酒店对开的深汇大道中这边，东西双向的行车都是多的。再来关注一下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占据为主，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不如红绿灯这边未见多车候灯。江州大道西这边从监控见到啊，大泽斯前往城区方向车流量较大，但整体港通行压力不大。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推广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将持续加大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推广力度，打造江门人工智能应用标杆。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加制造将成为江门锻造新质生产力、加速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江门持续深入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从2023年成为广东在全国

0: 率先启动的14个省级试点城市之一，到去年迈入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行列。江门用始于制造、成于数字的变革，让制造业家底更厚实，支撑更有力。近日，2026年新会区深化人民调解工作暨调解员业务培训班举行，来自各镇街司法所、大调解队及汇城街道各村社区调委会的200余名调解人员共聚一堂，集体充电。此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加实务操作加现场答疑的模式，内容通俗易懂，指导性强，实用性高，有效补齐了基层调解员的业务短板。下一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人民调解业务培训、经验交流，以高质量人民调解服务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5月1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近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其中6月7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日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日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香港旅游发展局15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香港即将举办常州太平清教、香港非遗月2026等活动。香港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诶，听讲新会藏住超多宝藏玩法，
7: 梗系啦，古村漫游、温泉烫养、田园采摘，样样都有料。
8: 紧致乐，好玩好流好掂衰。
9: 生活游玩攻略，带你解锁新鲜玩法，生活乐悠悠，出发！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乐悠游》。咁上半 part 节目啦，我哋正心咁感受咗中医药文化嘅深厚底蕴。嚟到下半 part 咯噃，我哋画风要转变啦。呢度咧有好多可以玩嘅嘢啦，包括有文创印章、国风影相啦，仲有亲手制作香囊、七画线等等，仲可以自己 DIY 养生奶茶添。原来中医药都可以咁潮。跟住落嚟啦，我就会带大家一一体验，睇一下无限极啦系点样将传统嘅文化玩出新嘅花样。小燕啊，咁我听讲啦，景区最近推出咗一套中医药文化嘅文创印章课，有好多小朋友啦专登带住簿仔过嚟集章啊。咁呢一套印章嘅设计灵感其实系嚟自于边度噶？
11: 我哋呢一套印章嘅设计理念咧，系源于我哋参观景点入边嘅一啲内容嚟噶。咁佢有我哋唔同嘅学习发展中心嘅图样啦，或者系中造药园嘅图样啦。除此之外咧，仲会嚟自于我哋一啲中医嘅典故嘅。咁大家盖咗章之后咧，都系用一种其他嘅形式，将我哋传统嘅中药文化带翻屋企嘅。
10: 哦，系啦，咁呢度一套章总共有几多枚噶？
11: 大概12枚左右。
10: 嗯，是啦，咁样啦，除咗集章之外啦，呢、這个东方美拍照留影区亦都系网红打卡点嚟噃。咁啊，介绍一下呢啲，即系呢啲衫啊，同埋呢啲场景有咩设计咁啊？
11: 我哋呢个东方美嘅拍照留影区啦，首先佢嘅场景咧系会唔同咁去变化，跟住我哋嘅季度唔一样啦，夏季啊、秋季啊，会有唔同嘅一啲景点嘅打卡场展场喺度嘅。咁、其实就系顺住我哋东方嘅变化咁样去变化。咁东方美嘅话，我哋回到东方嘅内容咧，我哋呢个打卡区咧，仲系设置咗一啲我哋各潮嘅服装喺度俾大家可以嚟进行一个换上去，去做一个影相嘅，所以话咧系比较之有特色嘅。
10: 系啊，咁小朋友嚟到啲衫嘅 size 啱唔啱佢哋着噶？
11: 我哋会有啲啲小部分嘅小朋友嘅 size， 会有一啲大型嘅 size， 而且咧我哋啲衫啊系定期消毒嘅，比如话今日有活动之后咧，我哋即刻就会消毒去洗，然后第二日咧就再攞翻出嚟嘅，都会比较之干净。正卫生嘅，
10: 所以各位游客嚟到呢度都唔需要担心啊！即系着咗呢度嘅衫啦，其实都系会经过佢哋嘅专门嘅处理，都系非常之干净噶。咁跟住落嚟啦，我要问一个家长可能会比较关心嘅问题啦。喺景区当中咧，有好多嘅非遗手作课堂啊，咁小朋友可唔可以参加噶？具体有边啲可以参加嘅活动咁咧？
11: 基本上我哋嘅一啲课堂啊，都系小朋友可以参加嘅。咁佢主要分为有我哋科培公开日嘅形式啦，同埋我哋团体预约嘅形式嘅。咁我哋一啲主要嘅课堂咧，就会有我哋嘅非遗芳香嘅保健香囊嘅 DIY 啦，非遗漆画线嘅 DIY 啦，奶茶嘅 DIY 啦，仲会有新式茶修嘅 DIY 嘅。
10: 系啦，咁我哋啱啱喺养生区嗰度已经试咗嚟制作香囊啊，咁跟住落嚟啦，再嚟体验一下呢个漆画线啊。呢、这个漆画线见到面前有好大一盆水喎、哦，这个系究竟系点样嚟操作噶？
11: 佢其实系一个好独特又好个性化嘅体验噶。首先啦，我哋见到呢盆水系咪？我哋咧需要将我哋独特嘅漆嘅颜料滴上去嘅。一般咧就系滴两到三种颜色咁样，因为颜色太多会花啊嘛。咁我哋滴咗上去之后咧，佢就等我哋嘅油墨慢慢咁去散开，等我哋嘅漆慢慢散开。然后呢个时候咧，小朋友咧就可以攞住我哋把线，慢慢咁样去伸入去，少少咁去波动一下，等我哋线咧去吸到我哋嘅色嘅。咁样嘅话咧，再出嚟咧。我哋嘅线就会成咗一个独特嘅一个线噶啦。
10: 我啱啱都体验咗一下啦，我整出嚟呢个漆画线啊，佢会随住我哋水嘅波纹啦，会喺线面上边留低独特嘅印象啊。咁即系每一个小朋友嚟到试咗，可能印出嚟嘅话都系唔一样，都系一个独属于自己嘅专门嘅线啊。这个应该是紫线是不是？
11: 是的。
10: 它浸了入水，它会不会湿了？湿了会不会不好保存的？
11: 会的，它毕竟是有水的嘛，所以我们拿出来呢要比较好地去晾干一下它。比如说我们做完之后，可能整个三五几年就揽住它在晾干了。回到家之后呢，如果它有些味是很干，可能还要放在我们空调房里面稍微去吹一下它。干了之后呢，正常放在家就可以用的了。但是呢，由于广东比较潮湿，大家梅雨天气咧，可以关心一下佢。如果唔系，真系可能就要
10: 发毛啦，
11: 潮咗系啦，
10: 系啦。咁各位小朋友，如果制完之后咧，都可以定期啦，翻出嚟睇下，你就可以回想起啦，喺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当时系制作呢个线嗰种独特嘅感受啊，系啊，系啦。咁除咗有呢个漆画线之后，我比较好奇嘅系呢个啊，养生奶茶 DIY。咁我哋平时买奶茶啦，都系喺出边啲人都系调配好，即系有专门嘅品类啦。咁呢度竟然可以自己做喎，咁具体系点样嚟操作嘅咧？
11: 系啊，我哋做奶茶 DIY 嘅话咧，首先啦，我哋工作人员啊会准备好晒我哋基础嘅啲料嘅。比如话咧，我哋会有啲健康嘅内容啦，比如话健康嘅燕麦啊、胶原冻啊、珍珠啊咁样啲健康嘅小料喺度嘅。咁我哋做嘅时候咧，仲会加入我哋养生嘅卖嘅公司产品喺入边。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嘅糖量啊、茶量啊、冰量啊、奶量啊，都可以根据自己个人口味嚟进行一个定制嘅。咁比如话你中意饮 多啲睇啊，你去加多少少。當然啦，我哋工作員都會有一個正常嘅配方等你去選擇嘅，
12: 即係有個標準俾我參考一下。如果唔係嘅話，我可能會加200毫升奶，加100毫升茶咁出嚟，唔知係咩效果咧？
11: 可能就係純飲奶啦。係，所以話嘅咧，我哋會有一個參考內容，然後再根據自己嘅一個諗法去做嘅。因為好似有好多人咧，佢就唔中意飲冰嘢，係咪？咁佢咧就可以選擇唔加冰，咁加翻多一啲茶咁樣，其實味道都好唔錯嘅。咁樣做出嚟嘅話咧，其實就係養生又好飲一啲。
12: 咁講到養生茶飲啦，即係喺呢個遊客中心入邊啦，就有一個中華養生茶飲噃。咁而家景區呢度咧，係有邊啲茶飲係比較火爆，係大家嚟到係必飲噶？
11: 有啊有啊，首先咧，其實頭先我哋做嘅奶茶 DIY 咧，其實做嘅就係其中一款叫我哋嘅真健元氣奶茶嚟嘅。係佢入邊咧就係、是、有我哋嘅燕麥啊，有啲好好醬喺入邊嘅，會比較之健康，而且加咗我哋嘅養生嘅產品入去，所以嘅話咧佢更加之健康好飲嘅。咁所以清爽口感一啲朋友嘅話咧，一定要試嘅，就係我哋嘅特色叫做苦瓜輕脂茶嘅。
12: 苦瓜輕脂茶，咁一聽個名啦，肯定有苦瓜。
11: 係啊，但係咧佢用到嘅就係我哋嘅國家地理標誌嘅產品道遠涼瓜嘅。係、
12: 哦、
11: 咁，我哋新會啊、公會嘅朋友可能就會聽得比較多啦。咁用道遠涼瓜做出嚟嘅話咧，佢其實會冇咁苦一啲嘅，係、所以話咧口感會比較清爽一啲啲，而且都搭配咗我哋嘅公司產品，更加之養生一啲。
12: 係啦，咁喺夏天嘅時節啦，大家嚟到景區當中都可以試一下呢個苦瓜茶飲，應該都可以為你夏日啦帶嚟一絲嘅清涼啊。係
11: 嘅。
12: 咁另外咧，我喺呢個遊客中心見到仲有一個中醫藥文化嘅文創產品噃，咁、有咩係值得我哋可以帶翻屋企嘅小玩意啊？
11: 有啊，比如話我哋嘅冰箱貼啦，佢係我哋嘅工作人員去設計嘅、上面咧就有我哋嘅小火車一啲元素啊，係咪有啲場景喺上面就比較啲特色入邊？咁除咗冰箱貼之外咧，我哋仲會有好多實用嘅帆布袋嘅、立體嘅小袋啊，同埋大嘅帆布袋啊，都係可以帶翻屋企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會有一啲小嘅中草藥嘅小玩偶都可以帶翻去嘅。
12: 係啦。聽講你哋嘅無限極飯堂仲有餐飲可以提供
11: 嘅
12: 噃，
11: 係嘅係嘅，我哋無限極飯堂嘅話咧係要專門對外嘅咁樣個餐式嘅。而且我哋嘅餐式嘅係比較之獨特嘅，我哋主打嘅係四季養生嘅咁樣一個主題，亦即係話咧，我哋唔同嘅季節咧就有唔同嘅一啲食材啊、套餐啊咁樣去推出出嚟嘅。比如話我哋嘅夏季啦，我哋夏季嘅兒童套餐咧，主要就係我哋嘅雞髀包嘅，咁佢入邊主要咧仲會用到我哋一啲西蘭花啊、同埋香菇啊咁樣雞蛋啊咁樣一啲健康嘅食材，包括我哋嘅香菇啊，用嘅都係道地嘅香菇，
12: 係咪自己生產嘅？
11: 係自己種嘅，
12: 真㗎，
11: 係我哋合作個農户去種嘅，因為我哋係道地藥材啊嘛，咁佢種出嚟嘅道地嘅香菇嘅話咧，其實會更加之香，大家真係可以試一下佢同出面食到嘅唔一樣，而且我哋嘅香菇咧。佢挑选都是有标准的、
12: 真的
11: 是我们香菇的挑选呢，它一般开闪就是它开花的程度的话呢是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它不一定是全开，一定是那些全开的，全开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药材的药性可能没那么好，所以我们选一般是70%-90%左右的开闪的程度的。
12: 哇，估不到选个香菇都有这么多的文化在当中啊。
11: 是我们夏季的餐的话呢，大人的套餐呢就有一些七彩的柠檬鸡啦，它是一个五色餐比较养生的食法的。再比如说秋季呢，就有我们的儿童套餐是一个茄汁的肉酱意面的，它会搭配上我们道地的银耳羹来的，银耳都是我们的道地药材。大人套餐呢就会有节瓜盅，它会有瑶柱、瘦肉、香菇等等的，它整体吃起身都会比较搭配我们秋天的一个季节的。还加我们的水蛋，我们的水蛋蒸水蛋是用枸杞粒来蒸的，这样的话都会比较之養生啲，同埋仲會咧有我哋無限極嘅 logo 嘅糕點嘅，都會好有特色嘅。
12: 係啦，咁各位遊客朋友咧嚟到現場啊，參觀完行攰咗，可以喺度飲翻杯奶茶，亦都可以喺度食翻餐飯再走啊。
11: 係嘅，
12: 係啦，咁無限極養生文化基地呢度成為咗國家3A級景區啊，會唔會有更多遊客咧知道呢個地方，會慕名前來參觀咁啊？
11: 會嘅，會嘅。其實我哋尤其啱啱即係發咗公佈嗰段時間啦，都會有比較多嘅嘉賓即係嚟到我哋呢邊嚟做一個遊客嘅參觀。但係嘅話咧，推薦大家都係一定要最好參加我哋一啲福寶公開日啊，或者係有預約咁樣再嚟啊。咁樣嘅話，體驗感會更加之好一啲咯。
12: 咁嚟到節目嘅最後啦，如果有啲家庭啊想過嚟遊玩嘅話，有冇咩建議啊？咁我哋啱啱提到都有唔少嘅體驗項目啦，呢啲體驗項目需唔需要提前預約一下噶？
11: 係啊，都係要噶。咁其實主要係嚟參觀噶嘛，咁我哋預約參。

0: 参观嘅方式嘅话咧，其实分别有我哋嘅科普公开日啦，同埋我哋嘅团体参观两种方式嘅。咁其实都可以联系我哋嘅基地科普小助手微信号 xhcgty5 去进行一个微信嘅沟通同埋预约嘅。咁个人参观嘅话咧，我哋推荐就系参观我哋嘅科普公开日啦。佢一般就会喺周末嘅，而且会有固定嘅路线啦，仲有我哋固定嘅一啲摊位，比如我哋嘅小小药师啊，其实就系我哋嘅香囊，少少工程师啊，就是在我们的口服液生产线带大家了解一些我们口服液的智能制造知识，还会有八段感的小中师啊等等一些特色的体验的，既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优秀的养生文化，还可以探索到我们国家级卓越智能制造场景的，而且整体的参观时间是半日左右，非常适合一家大小来玩一下的。
1: 刚刚提到的科普课堂啊，主要是有什么课程的？
0: 有啊，我哋嘅課程都會有好多選擇啦，比如話我哋卑微嘅香囊啦，卑微嘅七畫線啦，卑微嘅我哋嘅塔印啦等等之類嘅，仲會有啲奶茶 DIY， 其實都係課堂嚟嘅。咁所有嘅課程嘅話咧，都可以通過我哋嘅預約嚟進行噶，而且嘅話咧，時間都可以比較定制化，比如話30到90分鐘，我哋可以根據你嘅需求去定制唔同嘅內容嘅。
1: 除了刚刚体验的活动之外，听说你们还会有一个是可以即行入社区和大家科普的活动的。
0: 是我们会一个走进社区的一些科普活动，包括我们今年开得都会比较多的。那我们平时会联合我们的一些业务的朋友们，他们会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去进行一些手诊啊，或者是卑微体验那样相结合的一些课堂的。这样既可以了解到我们养生的一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的话都可以更好地帮助大家去关注我们养生的内容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其实都行了很多个景点啦，包括有呢个养生文化中心、中草药园啦，仲喺呢个游客中心度试咗养生茶饮，同埋睇咗好多嘅文创产品啊。其实可以喺呢度啦，系度过一日嘅时光噶。除咗可以感受到自然文化嘅气息之外，亦都可以增长唔少嘅知识噶。OK， 咁今日非常之多谢小婉嘅分享啦。无限极养生文化基地呢度，既可以静心寻草药、睇科技，亦都可以自己动手啦，制作香囊、整下七画线啦、调下奶茶，仲可以饮翻一杯养生嘅茶饮，将呢啲咁独特嘅文创产品带翻屋企。咁周末嘅时间啦，不妨带埋屋企人一齐坐上呢度嘅小货车啦，嚟到潭江呢一座小岛上边嚟翻一场轻旅行。OK， 咁今期嘅生活乐悠游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小婉今日嘅分享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希望大家嚟玩。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夏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3: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3: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4: 实时路况，一齐嚟关注下城区嘅交通状况。现时见到啦，人民路岳阳街呢附近路段都系行驶多车噶，大家路过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明仁广场对开嘅深汇大道中啦，现时东西双向行车都系多噶，咁大家喺呢个时候啦，揸车一定要注意翻，小心驾驶。再嚟关注牛雕江呢边啦，从蓬江江海方向进入到环岛往江州广场嘅车辆正喺度有序通行啊，私家车占据为主。资政南路口东西双向都系未见多车头灯。江州大道西呢边从监控见到，现时东西双向都系行车都系少噶。最后嚟关注一下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依旧行驶畅通。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13: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6: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6: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6: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

0: 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

0: 工作将加速推进。
1: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5: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4: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7: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8: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0: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1: 物 去把声音又返回来。
9: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

0: 机器人、林桥首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0: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3: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5: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6: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5: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7: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8: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9: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7: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3: 明天是第36个

0: 他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3: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4: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4: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5: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 5月6号，88市按揭。

0: 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
0: 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 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

0: 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媒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新媒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喺生活俗语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撞响打乞嗤，撞响打乞嗤，撞响打乞嗤系咩意思呢？吓，喺呢个时候，嘉明哥又不约而至啦。原来喺嘉明哥咧同佢同事罗密欧都有个不成文嘅规矩嘅。每逢星期日早晨咧，都会两家一齐去酒楼饮个早茶，感受下广府文化。但系呢个礼拜阿罗密欧就冇出现啦。嘉明心谂：，啲鬼佬应该系好准时嘅，点解家下都见到罗密欧嘅呢？于是就打电话问阿罗密欧咩回事啦。哦。原来昨晚十一点几，阿罗密欧隔离屋嘅史密斯夫妇咧打起交嚟，咁啊罗密欧本住自己系友好邻居嘅大前提，于是就出去劝交。点知人哋史密斯夫妇两公婆打起交嚟，理得你罗密欧定朱丽叶啦？一个唔觉意就打穿咗罗密欧嘅头，而佢哋两公婆亦都幡然醒悟。嚼嚼声带罗密欧去医院包扎，而两公婆亦都好神奇般咁样和好如初。于是罗密欧就喺电话哥说同嘉明讲啦：嘉明，今次就好似日神梅花讲嘅，作香达乞嗤咯。讲明两家人饮茶，依家就得翻嘉明同佢爸爸妈妈。咁佢就问佢阿妈啦：妈妈，咩叫做装香打乞嗤？听到呢说，佢阿妈就话：
5: 嘉明，装香打乞嗤，不即系一面灰咯。

0: 听到呢树，咪话嘉明啊，我都听唔明啊。好在喺呢个时候，嘉明嘅老豆就又讲咗一句啦：
1: 仔啊仔，系咪唔知咩叫一灭灰呢？一灭灰就系丢家咁解啦。
0: 嗱，我哋中国人拜祖先，又或者系品神嘅时候，好鍾意上三炷香嘅，亦即系我哋所讲嘅装香啦。咁装香梗有个香炉响树啦。如果装香嘅时候唔小心打咗个黑黐，结果可想而知，就梗系会喷到满天神佛，满面都系香炉灰。而我哋广府话嘅一面灰，指嘅就系丢架咁解啦。所以以后你听到人哋讲，唉，金铺真系撞响打黑池咯，意思就系金铺确实丢架。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莫让七天无理由退货，透支诚信。编剧振浩，剧中人物小华由有希演绎，保安强由韦兆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梁老师由婷婷演绎。
4: 强哥，强哥，帮我开下道小区门啊，拎住好多嘢啊，空唔出手啊。
5: 哦，好好啊。咦，小华，你拎住咁大个箱又入货啊？你哋啲后生仔女呢，做网店就真係辛苦啦，日日呢都要收发货。
4: 强哥，咁你就估错咗啦，我今次唔係入货啊，你啲全部都係退货嚟㗎。
5: 退货？哦，咁都好正常啫，做生意就边有话冇退货㗎。
4: 唉，咁你就有所不知啦，呢、這个箱入边有20多套嘅汉服，全部都係用过㗎，上面又有汗味，仲有几个穿窿添。睇下啲吊牌全部拆晒，咁买家话尺寸唔啱，又话表演活动取消咗，咁唔需要呢啲汉服啦。唉，结果就
5: 结果点啊？
4: 你睇下呢个系我搵到嘅视频啊！你呢班小朋友着住我嘅汉服喺学校文艺汇演上面跳舞，件衫啊一模一样，着完啦，表演完啦，转头就搵我退货。
5: 哇，咁点得噶？啲衫啊着过晒㗎嘛，仲点卖俾其他人呢？
4: 係啦，关键係啊，平台規則喺度，人哋点咗7天无理由退货，咁我要先同意，如果唔係就会影响店铺嘅信誉啊。我呢边仲未收到退货啊，平台就将啲钱退返去啦，你话我系咪好蚀底啊？
5: 哇，咁啊，睇嚟呢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嘅規則要規範下至得啦。如果唔系商家分分钟咧，就搞到哑巴食黄连，有苦啊自己知啫。
6: 哇，保安强、小华，你哋倾紧乜嘢啊？咁热闹嘅。
4: 阿芳姐。
5: 哦，阿芳姐，我哋倾紧嗰啲退货嘅事。阿小华间网店卖出咗20多套演出服，结果咧啲衫系俾人着过晒，仲要咧退翻嚟，你话激唔激气啊？
6: 哎呀，有咁嘅事啊！其实依家网上买嘢都几乱下噶，我前2日啊买个电饭煲，结果唔好用，我都谂住咧想退货啦。
4: 系啦，芳姐啊，讲起退货，我想问下你啊，上个星期系咪帮你个仔啲同学喺网上买过一批汉服啊？
6: 吓？乜嘢汉服啊？我都唔知你喺度讲乜啊。
4: 芳姐唔使瞒我啦，买家信息入边留低嘅收货地址就系你屋企。咁收货人手机尾号系8899，咁据我所知，你手机号码最后4个数字就系8899喎。
6: 吓？啲汉服系我退嘅，咁又点啊？网上买嘢7天无理由退换，呢个系法律规定嘅噃。件衫啊又冇损坏，吊牌仲喺度，有咩问题啊？
4: 吊牌？我收到20多件汉服啊，啲吊牌全部系用别针扣上去噶，原本嘅塑料球全部剪烂晒，仲有啊，有几件衫嘅腰带都唔见咗啊，呢啲叫做冇损坏？
6: 哎呀，啲衫损坏咗少少啫嘛。嗱，再讲啦，我哋班家委商量过噶，大家同意统一退，又唔系我一个人话事嘅，你唔可以完全赖我噶、啊。况且平台都同意啦，所以退货呢单嘢啊，你揾我都冇用噶。
5: 阿芳姐，呢、這个咧就你唔啱啦。人哋阿小华开个网店唔容易噶，你哋咧着都着过，表演又表演过啦，拍下啰柚就话退货，咁点得噶？做人要讲诚信。
4: 芳姐，咁你讲得啱，揾你冇用噶嘛。所以我准备将你个仔同啲同学表演嘅视频，你个退货申请。仲有我收到嘅衫嘅相啊，全部整理好发上网。
6: 你咁，
7: 方姨小啊， 做乜嘢啊？离远就听到你哋两个喺度嘈啦，发生咩事啊？
6: 阿梁老师，你嚟得啱啦。嗱，你系老师，你嚟评下你啦。嗱，我帮我明仔佢哋班咧就买咗啲汉服，咁啊依家咧七天无理由退货咧就退咗翻去。咁呢个有咩错啊？依家阿小华啊，为上网曝光，咁真系小题大做啦。
7: 方姨啊，其实呢件事咧的确系你做得唔啱啊。吓，演出服着过晒，仲攞嚟表演添，咁点可以仲当成系新衫咁退俾人哋咧？七日无理由退货，唔系咁用噶嘛？呢个唔系符唔符合法律嘅问题，而系咁做会教坏我哋啲小朋友噶。吓，
6: 我
7: 你谂下，如果小朋友见到自己家长咁样去钻空子。贪小便宜唔讲诚信，假如佢哋有样学样嘅话，你话点算啦？
6: 我就谂住帮大家悭翻啲钱，一套汉服啊成百几蚊，全班三十几个小朋友，如果要租嘅话咧，又要好几百蚊，买嘅话咧仲可以退，所以我咪
7: 放意。我知你系热心肠，想帮大家悭钱，但系悭钱唔系咁悭噶嘛，你咁样悭到啲钱系用其他人嘅亏损换嚟噶。是用诚信换来的，这样值得吗？
6: 小华，
4: 嗯，
6: 对不住啊，这件事呢是我们做得不对。我回去呢跟你家委说，买衫的钱呢该几多就几多，不会等你蚀底的。
4: 嗯，芳姐，其实 我发帖也不是说要曝光哪一个，就是一时激气咯，觉得不公平啊。同时都要提醒一下消费者咯，我哋做商家要讲诚信，消费者亦都一样要讲诚信噶。
5: 系咯，方姐，做人要将心比心。
6: 好嘅，阿小华，我依家咧就翻去同我哋嘅老师咧一齐同其他家长去讲下道理，攞翻啲货款俾你，以后咧绝对唔会再做呢啲唔讲诚信嘅事噶啦。
4: 哦，多谢方姐你嘅理解啊！咁以后小朋友有咩演出服饰嘅需求，直接嚟揾我。我俾大家最优惠嘅价钱。
6: 好嘅，好嘅。
7: 嗯，咁就好啦。终于咧雨过天晴啦。总之咧，做人做事都要诚信为本，守法为先。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莫让七天无理由退货，透支诚信，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南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6: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亦可快。

0: 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5: 983
7: 新会电台，
8: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六郎率领众将官就跟着韩延寿去官阵，过了飞虎峪没几远，杨六郎担高头一看，不禁倒吸一啖寒气，原来眼前有一座大山就拦住了去路。这座山是东西走向，就好像一条大蟒蛇接住南

南北嗰条道路，想要过去呢，就要通过前边个石洞啦。呢、這个石洞啊，有道石门，石门咧分为两线，每一线石门足足有成两丈几高，一丈几阔，门上边雕刻住一个鬼头，仲安住石环。啲人企喺石洞前面，三高头望上去，只见山顶上面竖起一面大黄旗，旗上面绣住三个黑字：天门阵。杨玉郎个心谂：哦，呢度就系天门阵，要入去得噃。乜条石门闩到实实，唔入得去噶？附近可能会有路啩，於是杨六郎又行去旁边睇一睇，哎，更入唔到去，点解呢？因为呢座大山远延百里以上，就成为一个弧形挡住天门阵嘅三面。如果唔过得呢一座山，就睇唔到天门阵。杨六郎见到咁嘅形势，好忧心，招赞话。六哥，睇清楚未啊？我哋撞嗰道门入去嚟吓、啊？孟良就话：咪要去啊！我喺幽州皇宫听嗰个鬼道士颜容话，呢、這个阵门啊系由鬼魂把守噶。你如果推开道门，会俾啲鬼食噶。怕乜嘢？我先至唔信啦、啊！杨六郎碌咗佢一眼话：孟良，唔准乱噏。招赞真系唔信邪，佢落咗马嚟到石门嗰度，运足气力，用膊头向门上面拱，大喝一声：开！嘿，招赞将饮奶嘅力都使埋出嚟，但到石门就纹丝不动，拱咗一轮，辛苦到招赞面红耳赤，大汗淋漓。韩延寿企喺旁边睇见咁就哈哈大笑。杨元帅，你哋想入去嘛，是不是？好啊，我请个人来帮你，他就能够帮你开门的。哪个？你跟着我的手看看。韩延寿用手一指石门东边的山头，大家跟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突然间山头上面出现一股黑云，雾气沉沉。过咗阵间，黑云渐渐消失啦。咦、哎、呀！只见山头上有个道士企响住，呢、這个道士面目狰狞，披头散发，身穿八卦仙衣，手上揸住把剑。呢、這个道士慢慢咁一步一步咁落山，但系唔系行路，好似腾云驾雾咁。他来到山洞的石门前面，招赞见到他，哎呀，连你后退了二十几步。这个老道士左手捏诀，右手举剑，口中念念有词：天门开，地门开，吾佛天尊降神台，地门开，天门开，妖魔鬼怪快出来。一念完咒，笃咁用把剑对住石门上面鬼头只眼一点，哈、啊！真系奇噃！只听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到石门开咗二尺几阔条啦。呢、這个道士收起把剑，个身扭几扭啫，眨眼之间就上翻山顶，又出现一股黑云。过咗一阵，云雾散咗，呵！嗰、那个道士已经无影无踪，大家见到咁嘅情景都吓到傻晒，咁连天不怕地不怕嘅招赞都觉得毛管冻啦，尾龙骨都冷起上嚟，哎呀，唔通呢个石洞里面真係有鬼？唔得唔得，唔好俾佢哋吓震，不如我过去将洞门开进佢，等大队人马入去，睇下天门阵里头到底系乜嘢东东都好啊！

0: 谂到呢处，赵振发起威嚟，快步如飞就直奔洞门。佢啱啱行咗十几步，听见洞里边呼一阵阴风扑面过嚟，跟住传嚟咦咦呜呜呜鬼哭狼嚎嘅声音。赵振唔理三七廿一啦，几步走到石洞门前，霎时之间闻到一阵怪味，又腥又臭。洞里边系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见洞里边深深嗰处，扑扑扑扑扑扑扑，有啲蓝火苗喺度飙下飙下。呢个咪鬼火嚟？赵振一谂，哦，怕因为外边光里头黑，我自己眼冇金花啫。佢捽捽只眼，擘过嚟再一睇，哎呀！吓到佢定当咁笪喺地下嚟，咩事呢？原来招振佢突然间见到离开佢五六尺远嘅地方，有只恶鬼企响树下。呢只恶鬼身高成丈，披头散发，赤身露体，喺条腰中间呢就揽住一块兽皮，两只眼啊好似喷住蓝火嘅，手上就弯弓搭箭。对住招振瞄准，招振搭低嘅时候，咁啱呢个恶鬼嘅箭亦出手啦，啱啱就喺招振头顶一声飞过，跟住到石门棍咣咁啊闩埋咗，哇！众将官吓到心拔拔跳，恶醒、杨兴、狼千、狼晚就飞快冲上去救招振，咁几个人及手及脚将招振抬到路边。只见招振面如白纸，嘴唇打震，大家就嗌佢：招振，招振，你冇事嘛？过咗阵间，招振擘开眼啦，佢唞咗啖大气，哇！我见鬼啊！先头，杨六郎行过嚟，听见招振嘅说话，就怕人哋听到会怕，就想拦住招振，叫佢唔好讲。心边谂，冇用啊，边个都见到你先头。在黑云里面出现个妖道，在石洞里面就有个恶鬼，就确有其事的。使乜讲啊，大家见到了算了。那么叫大家将招振扶返上战马。韩延寿话：
1: 杨元帅
0: 点啊，
1: 这个就是天门镇的镇门了。你们还入不入去呢？
0: 杨六郎都未回答，韩延寿跟住又话：
1: 杨元帅，破天门阵要定个期限至得，我哋唔能够等得太耐噶噃。
0: 杨六郎为难啦，咩呢？因为对天门阵啊，真系心中无数。你睇下，如果连阵门都入唔到去，仲点打阵至得噶？到底几时先能够攻破呢个阵啊？真系冇一啲讲得出嚟。但系又唔能够俾韩延寿问到哑口无言噶，总要讲个日期出嚟先得噶。佢谂攻打一般嘅阵，有啲系十日，有啲一个月。天门阵就特别，我话够佢一年啦。于是杨六郎话啦：韩元帅，你唔好以为天门阵好厉害，我大宋朝人才仔仔。英雄豪杰多如银河星宿，加上我主上宋真宗洪福齐天，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攻破你的天门阵。韩延寿一听，我心偷笑了。
1: 杨延超啊，杨延超，你当衰咯！这个天门阵我足足摆了三年，你一年的时间就打得他婆，真是异想天开。
0: 韩延寿说：
1: 好，我们一言为定。你知不知道今日是几时啊？
0: 知，今日是六月初九。
1: 好啦，由听日六月初十计起，到了出年六月初十为止，如果你打不破天门阵，就要交纳降书，让出三关，黄河以北归我哋大辽国所有。

0: 你能唔能够代表赵家皇帝作主啊？
1: 可以。
0: 好，咁到时我喺阵内恭候白天龙将军，你将杨元帅佢哋送出山口。
1: 出咗去之后，白天龙话啦：
0: 杨元帅再要入山，就要留低买路钱啦。杨六郎唔同佢讲咁多，带住众将官就翻到去边关。咁留喺边关嗰啲将官呢，纷纷嚟探听下官阵嘅情况。咁杨六郎就将经过从头到尾讲俾大家听。大家又问招赞嗰只鬼系点样噶咁？招赞又详详细细咁讲咗一次，大家听咗都擘大个口，吓、啊！天门阵真系有鬼噶！杨六郎喺度谂，我哋系武将，唔信咩鬼神，呢啲妖妖怪怪冚猛都吓人嘅嘢啫。不过咁噃，唔单止系招赞亲眼见到，我喺旁边亦亲眼见到，我又点解呢？啲人个个都话啲鬼魂啊，要喺半夜三更而出嚟。咁而家点解日光日白，嗰啲咁嘅鬼怪又会露面嘅呢？咁大家正喺度讲紧，八贤王同埋佘太君亦嚟啦，问下佢哋探阵嘅情形。杨六郎唔好意思啊，佢话：王爷，末将才疏学浅，实在系唔识得天门阵嘅奥妙所在。今日连阵门都入唔到去，点能够打得破天门阵呢？八贤王话：袁妹夫唔使咁心急，可以从长计议嘛。等我写份奏章禀明主上，请朝廷速派援兵前嚟破阵啦。咁讲完，大家就散啦。一讲翻阿杨六郎，佢咁多日嚟啊，真系忧心到极，日日都同众将官商量破阵嘅办法。收尾咧又派咗啲人去探阵，都未到阵门啫，就吓到翻转头，毫无头绪。睇见阵门顶上面有恶鬼，咁呢个消息系一传十，十传百，喺军队里边传开晒，啲将官啊、军卒就议论纷纷，搞到人心浮动。弊家伙啦，你咁样搞法，呢场仗就好难打噶啦。呢一日，正当大家愁眉不展、忧心忡忡嘅时候，突然间军兵嚟到报告话：杨元帅任道安先长嚟咗。吓、啊！杨六郎高兴啦，成天都光晒呢次，佢连忙去到大门口迎接，将任道安咧请到后堂坐落。咁杨六郎就问：师傅，你老人家喺边处嚟啊？ 哦，我自从离开边关之后，去飞虎峪行咗一次，帮你哋谂下打阵嘅计策啊！
1: 哎呀，师傅啊，咁就好极啦！我哋都去睇过一下啦，不过连天门阵嘅阵门都入唔到去啫。
0: 招赞话：咁唔系，我啊亲眼见噶啦，阵门系有恶鬼把守噶。同人打仗就话啫，同鬼系点打噶？
1: 杨六郎话：如果军队里边议论纷纷，一提起打天门阵啊，人人都有啲胆怯。师傅，士气不佳啊！而家咁点算好呢？
0: 我正系为咗呢件事嚟嘅，要想攻破天门阵，就必须有一件辟邪嘅宝贝至得。
1: 大家就问啦：道长，咩宝贝啊？
0: 呢件宝贝叫做降龙木。
1: 吓、啊，降龙木啊？
0: 冇错。降龙木就能够辟邪解毒，有咗佢，乜嘢妖魔鬼怪都唔敢靠近㗎喇。
1: 呢种降龙木喺边度有呢？

0: 木鱼。当初佢系做过宋朝一任统制官嘅，因为佢性情耿直，唔会阿谀奉承就得罪咗上司，贬咗翻去家乡木柯寨。从此之后，佢喺山上就自立为王。佢有两个仔一个女，都系武将嚟，手下呢有几百名流罗喺木柯寨处自耕自食。对百姓嘅秋毫无犯，喺当地都颇得民心嘅。至于降龙墓，你可以派人去借啊。杨六郎听嘅问大家，边位将军愿意去借降龙墓啊？招旦听咗就谂啦，我二哥就去过辽国，咁就攞晒威翻嚟，佢偷宝马得奉法。呢次呢份功劳应该是我的了啩，于是他抢先说，元帅我去。杨六郎有些信他不过了，三弟你得不得啊？应该不得啊，他借嘢啫嘛，有什么不得的啫。本帅有些放心不落啊。孟良说，元帅不如我陪他一起去啦。杨六郎不便再拦阻他们，就唯有话，咁好啦，两位贤弟，你哋去木柯寨借降龙墓，好话就要讲多啲，唔等使咗说话就唔好讲。你讲俾穆天王听，话打破天门阵之后必有重谢。得啦，呢啲说话我就会讲啦，有咩难嘅啫？去到嗰处，我哋实将降龙墓借到翻嚟嘅。讲完。两个人装身了，顶盔披甲拎上兵器，孟良将个火葫芦亦孭在身上，然后告辞了杨延超，来到营外飞身上马，就直奔山东木柯寨。一路上两个人一边行一边问路，这一天就来到木柯寨。木柯寨前后是两座山头，半山腰有围墙，围墙前面有条水沟，吊桥高高咁挂起。山坡上面有果树，有和田，啲流罗就服装齐整，有啲系放哨，有啲就操练武艺，有啲系耕田种菜。孟良招阵嚟到木柯寨呢，哈！佢将杨六郎吩咐佢说话就调到九霄云外去咯噃。两个人喺度谂死计啦。哼，问人哋借嘢又好鬼难㗎喎，要手板向上，对人哋一定要讲好话。另外听阿任道安讲，降龙树喺后山嚟，唔知有冇嘅啫，睇过先至知。咁两个人商量好，就骑马去后山啦。去到后山，勒定战马向半山坡一睇，哎呀，见到啊，有啊！半山坡道呢，嗰啲寨墙就唔係点高，寨门就山神，离开寨门冇几远嗰树呢有棵树，拾咗个条龙咁嘅，冇错啦，呢棵就降龙树啦。各位，两个莽撞鬼借唔借到降龙木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拧阵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报告中。

0: 同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中意蝉鸣中的夏，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2: 九八三
10: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扎实做好村级换届后半篇文章全面提升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能力素质5月15日新会区举办2026年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培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联动模式在区委党校设主课堂各镇皆设分课堂同步开展教学全区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两委干部村居民小组长代表线上线下齐聚一堂集中充电近日新会餐饮企业组织员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用热血传递爱心温度活动现场在区红十字会志愿者引导下南亭新月餐厅金丽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两家餐饮企业的员工们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积极奉献爱心活动当天共有40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11900毫升下一步我区将引导更多行业和市民参与到无偿献血中来营造互助有爱的社会氛围5月1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高等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据方案到2030年在现有基础上广东将再添约3所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推动超50个学科跻身世界一流行列新增8个左右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峰学科群进入5月广东省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近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广东省2026年5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市民本月要重点防范登革热疾恐啃雅热疟疾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布鲁氏菌病麻疹水痘等传染病同时避免误食毒蘑菇和致病菌污染食品5月15日2026亚洲游艇展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全球500多家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涵盖游艇制造新能源船艇潜水运动等多个领域不少参展企业负责人都表示游艇产业正快速走出小众高端走向大众消费新能源化智能化绿色化已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行快啲行快啲唔好俾人买晒先
6: 小云街市又有乜靓嘢等住去买先
5: 吕博士啊我听隔篱三姑讲咧，街市有档菜贩啊，系专门卖呢个有机蔬菜噶，有机蔬菜更加之有营养啊，手快有手慢冇噶啦。
6: 哎呀，其实咧都唔需要太执着有机无机，普通蔬菜同有机蔬菜都可以满足我哋日常饮食嘅营养需求，唔需要咧就优先选择有机蔬菜嘅，而且有机蔬菜喺种植过程当中。由于咧就唔使用化学物质，比普通嘅蔬菜种植成本要高好多，价格咧肯定就更加贵噶啦。
5: 咁系啊。
6: 咁对于普通家庭嚟讲，喺正规嘅菜市场或者超市买新鲜蔬菜嚟食咪得咯。
5: 嗯，最紧要新鲜系咪？
6: 嗯，冇错。
7: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嘅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喺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喺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同痰多等嘅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3克。 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那里冲入滚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红糖的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呢，它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的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不好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天上的流云，
12: 长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2: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乔。在华语乐坛千禧年的黄金时代，有很多是

刻喺一代人青春入边嘅宝藏情歌。有啲歌咧火到咩程度呢，即系大街小巷啊，度度都播紧嘅。有啲歌咧就系静静鸡咁样收喺我哋嘅 MP3 啦，老式嘅光盘入边，成为深夜 emo 嘅专属 BGM。嗱，今日同大家嚟回顾嘅呢张专辑咧，系发行于2002年嘅。咁佢当时呢就冇顶级嘅宣发资源，发行初期呢几乎系无人问津嘅，但系靠住实打实嘅旋律啊，同埋扎心嘅歌词啦，啊就真系啦，硬生生咁火遍两岸三地，成为华语苦情歌嘅标杆之作。呢张专辑咧就系李圣杰嘅第二张个人同名专辑啊，《痴心绝对》。嗱，提到李圣杰咧，咁啊好多人嘅反应都话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何苦为难我自己？呢句好熟嘅歌词啊！二十几年过去啦，呢首嘅老歌仍然都系会精准咁督中好多人嘅软肋嘅。咁好多人就话啦，净系会听主打单曲嘅啫，但系就冇完整咁样听过呢一张啊十首歌嘅完整专辑。今日花啲时间啦，带大家嚟深度拆解下呢一张嘅冷门又封神嘅专辑啦，倾倾李圣杰啊沉寂三年之后嘅低谷时光。专辑背后不为人知嘅制作故事啦，同埋入边十位音乐制作人嘅匠心打磨，同时啊逐首咁去拆解一下呢张专辑入边嘅曲目啦，深挖每一首歌嘅创作幕后故事。先将时间拨返去2002年先，好多人唔知嘅。喺发行《痴心绝对》呢张专辑之前，李圣杰系经历咗人生最低谷嘅三年啦。喺1999年，李圣杰推出咗人生第一张专辑叫做《冷咖啡》。本来以为好顺利咁出道啦，点知啦，唱片公司突发财务危机啊，咁啊争啲倒闭添。冇宣传，冇资源，冇运营，咁呢张专辑咧，即系佢第一张啊，就草草收场啦，销量就提都冇提啦吓。咁合约纠纷啊，行业打压啊，资源断层啊，就令到呢个正值上升期嘅李圣杰咧，被逼退出乐坛，咁开启长达三年嘅沉寂期。咁呢三年咧，佢就冇放弃音乐嘅，咁去各大嘅一啲演出场地啦，驻唱啊，去磨练唱功，不断咁筛选一啲优质嘅词曲 demo 啊，打磨自己嘅演出风格。其实慢慢开始已经少了一些新人的那种浮躁了，沉淀下来之后，将生活里面很多的心情都写入歌声当中。去到2002年的6月份，他就更换经纪公司，重新调整自己的状态，发布自己个人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叫做《痴心绝对》。

好多人只记得呢一首《痴心绝对》，其实呢一张嘅同名专辑咧，入边系收录咗十首嘅完整曲目嘅，集结咗多位嘅优质华语音乐人。曲风咧就以抒情流行为主嘅，搭配少量嘅英伦轻摇滚，仲有温柔嘅流行乐，统一就围绕遗憾、暗恋、执念、不舍呢、这个爱情内核去创作嘅。咁但系呢张专辑嘅开局咧系好坎坷的。

点解呢张专辑嘅开局系坎坷呢？因为当时嘅发行公司内部系统咧出现咗好严重嘅问题，直接放弃咗整张专辑嘅商业宣传。冇电台嘅打榜，冇 MV 嘅推广，冇线下演出嘅曝光，喺中国台湾本土几乎系属于一个自生自灭嘅状态。但系边个都谂唔到啊！就系咁样一张系零宣发嘅专辑，依靠听众嘅口口相传，从街头嘅铺头仔啊，再到酒吧传唱开来。咁啊，2004年呢首主打歌咧就彻底火咗啦，全遍内地嘅大街小巷，嗰啲咩光碟铺啊、街边嘅非法铺啊、商超门店啊，周围都可以听到熟悉嘅旋律。因为凭借呢张专辑嘅热度咧，李圣杰就成功签入咗滚石唱片，迎嚟咗事业嘅转折点。

其实话就话很坎坷的制作发行背景，但是对于创作人来讲，其实只要是自己的作品一定会付上自己的所有精力的。那也都是因为他们的认真，他们的态度，令到这张专辑可以到最后的口碑逆转，获得的成就都不少的。在音乐评分平台上面，资深绝对这张专辑常年保持高分的评级，被乐评人定义为是千禧年代最纯粹的苦情歌专辑。成张专辑你听下去就没有些很华丽的编曲的，也都没有一些很夸张的那些高音的技巧，只是用直白的歌词，用个细腻的声线去讲我们普通人的爱情遗憾。那行业层面上面又怎么看呢？这张专辑成就了两大传奇，第一个就是主打歌《痴心绝对》成为2000年、年代的国民级单曲，常年霸榜华语怀旧金曲的榜单，很多人都说去 KTV 一定要点这首歌的。而第二就是这张专辑捧红了词曲创作人蔡伯南，当年是年仅十几岁的他，凭借细腻的情感不足成为了华语情歌金牌创作人。商业成绩上面，虽然前期是零宣发，但后期口碑逆袭，所以专辑正版的光碟销量突破100万张。同时专辑两首的主打歌《痴心绝对》和而家播的这首《如果你爱他》，都被选为是这个爱上痴心男的片头曲和片尾曲，借助影视剧的加持进一步扩大全唱度。

慢慢开始喺乐坛上面咧，就奠定咗李圣杰深情苦情王子嘅演唱标签啦。咁啊，独特嘅中低音质感咧，诶，真系好少有嘅。真假音嘅自然转换，同埋带有故事感嘅唱腔，喺呢张专辑入边咧，完全定型啊。咁啊，令佢系区别于同时代嘅张信哲啊、游鸿明啊咁样啦，系形成咗独属于自己嘅情歌风格。

嗱，跟住咧就要跳过热门曲目啦，我哋要真正走进呢一专辑入边嘅冷门佳作，带俾大家嘅下一只歌叫做《不安》，可能真系好少人听过呢首歌。

整首歌偏向轻摇滚嘅曲风，打破咗李圣杰温柔情歌嘅刻板印象。创作团队咧系对呢个千禧年嘅都市恋爱咧系做咗好长时间嘅观察啦。佢哋发现啦，2000年嘅前后快餐式爱情兴起，嗰阵时咧暧昧泛滥，安全感缺失，无数人喺感情入边咧患得患失。咁所以整首歌咧用一个古典清晰嘅节奏啦，再用一啲躁动嘅旋律去唱出感情入边嘅猜疑啊，同埋一啲嘅焦虑咁样啊，正系好似呢首歌嘅歌名一样，不安啊！嗱，录制嘅时候，李圣杰系刻意加重咗尾音嘅爆发力嘅，去尝试一个摇滚唱腔，呢个都系佢为数不多突破舒适圈嘅作品。

之后你嘅时间啦，同大家嚟介绍嘅一首歌咧，就系、是、想太多。诶，一谂到想太多呢一个名，系咪谂起 Mr. 谂起李玖哲咧？都唔系啊，唔系啲咩翻唱歌嚟嘅。呢首歌系李圣杰自己嘅作品，系一首小众走心嘅抒情曲。啊，词曲咧全部系由蔡伯南去包办嘅，延续佢最擅长嘅遗憾叙事。创作嘅灵感咧嚟自于深夜独居嘅人群啦。当你深夜独处嘅时候咧，我哋成日都会乱谂嘢噶嘛，想太多啊，反复去纠结感情入边嘅遗憾啊、过错咁样。所以咧，编曲又用好简单嘅一个乐器啊，只有钢琴同埋人声，冇一啲多余嘅修饰。制作团队就话啦，呢首歌原本谂住删咗佢嘅，因为旋律咧好似好平淡咁样。最终李圣杰咧坚持要保留佢，佢认为咧最平淡嘅旋律先至最贴合我哋普通人胡思乱想嘅日常。

跟住嚟到呢一张专辑《痴心绝对》，入边仲有好几只咧，系值得呢个时间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嘅。一首旋律改编自欧美小众抒情感曲，重新适配中文专辑嘅基调。李圣杰喺唱嘅时候咧，系调整咗咬字嘅方式，学习一个欧美嘅唱腔，用一啲气息绵长同埋慵懒嘅声线，去重新演绎嘅呢首歌曲《Now and Forever》。

0: ending 带俾大家咧，就会用一首专辑嘅收尾曲，叫做 Angel， 作为专辑嘅压轴收尾曲目啦。旋律系温柔治愈嘅，用嚟中和之前所有嘅情绪。咁呢首歌咧系寓意住救赎啊。咁啊，哪怕爱情。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据新闻气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听日我区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3到27度，吹2到3级嘅东南风，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80%到98%之间。预计我区17到18号强降雨持续，19号会有雷阵雨，展望20号至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间中会有雷阵雨。咁近期降雨频繁，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预防强降水、强对流天气以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今次嘅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Mary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万幼儿园的 Mary 老师。
4: Hello, I am Blaine from KB2.
5: 大家好，我是中二班的陈贝琳。
4: What's this? 这是什么呀
3: ？This is an apple tree. 这是一棵苹果树呀。
4: Wow, it's so tall and big.
5: 哇哦，苹果树好高好大哟。
3: It grew from a little seed. 它可是由一颗小种子长成的。
4: That's amazing, 这也太神奇了吧。
3: The line is a waiting process. Plants and animals also like this. 生命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动植物也是如此哦。
4: Can apple tree grow fruit?苹果树可以长出果实吗
3: ？Yes, of course. 当然可以啦。
4: I like apples. 我喜欢吃苹果。
3: Very good. One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非常好，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幼儿对大自然具有与生俱来的探索欲望和热爱之情。生活与自然是顺应幼儿发展天性和生命成长的实践场。幼儿园将生活与自然契合起来，进行自然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种基于生命成长的自然教育也是符合儿童自然发展规律。

0: 和发展特点的。好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Apple tree, apple tree, 苹果树。
1: Apple tree, apple tree, 苹果树。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通过呢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哋公司嘅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咁麻烦你配合一下我哋检查。
7: 好嘅，好嘅，我哋嘅自动监控设施嘅维护管理一直都系交俾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嘅梁生负责嘅。
6: 麻烦你调个监控俾我睇睇。阿梁生，经过我哋调查咧，你负责运维嘅置业公司喺5月6号出现咗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系冇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系你就喺呢个维修记录单嗰度咧虚假填写咗维护检查记录。
2: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系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8: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2: 是啦，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8: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
10: 爱上下一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唱片街，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桥。在这个这么舒服的天气节奏当中，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面，重温经典，去探寻旋律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音乐总是能够将我们拉回特定的时光的，它里面是收埋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也都见证了一位歌手的成长和蜕变。今天我们要将节目时间留给这一张承载着无数人青春回忆和充满爱与力量的经典专辑，来自张杰在2010年发行的《这就是爱》。有人话呢张专辑系佢嘅音乐生涯嘅里程碑之作，我谂呢个说法好多人都认同啊。无数嘅听众心中关于爱最动人嘅音乐答卷，可能喺入边可以揾到答案嘅。嗱，每一首歌嘅幕后都收住满满嘅匠心同埋故事。之后嚟，我哋就喺唱片街慢慢走进呢一张专辑，一边听歌一边去解锁歌曲背后嘅制作花絮。

走进呢一张专辑，我哋需要走进佢嘅制作背后。嗱，2010年对于张杰嚟讲系音乐事业稳步攀升、不断突破自我嘅一年。喺前几张专辑收获满满认可之后，佢想打造一张主题更统一、情感更纯粹、制作更精良嘅音乐作品，去放弃一啲繁杂嘅修饰，回归到音乐最本真嘅情感核心。咁如果要喺呢个核心入边拣一个固定嘅字嘅话咧，佢就拣咗爱呢个字。呢张专辑由天娱传媒倾力出品，为咗呈现最完美嘅音乐效果，团队耗时半年去筹备啊，唔系整张专辑嘅制作过

程当中咧，系横跨到北京啊，同埋上海啊，以及系中国台北等多地咧，进行呢个录音制作嘅。全程采用顶级嘅录音设备，集结咗华语乐坛超一线嘅制作阵容，邀请到有易家扬啦、啊常石磊啦、胡彦斌啦、小韩等等一众嘅金牌音乐人去联合打造。那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全环节咧，每个位置都系反复打磨同埋精益求精嘅。呢张专辑嘅创作初衷咧，就唔单止系局限喺男女之间嘅情同爱啊，更加系想囊括世间所有美好嘅情感，恋人之间嘅挚爱。朋友之间的友爱，家人之间的关爱，对梦想的执着热爱，以及对生活对世界的大爱。张杰在这张《这就是爱》全程闭关录制，推了大量的商演，每日都浸在录音棚里面超过十个钟，逐字逐句地去调整唱腔，甚至为了一句的副歌反复录制上百次，放弃了一些刻意的飙高音，选择最真诚、最饱满、最细腻的声线去诠释每一份关于爱的情绪。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我们听众可以在歌声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第二只歌带给大家的是来自张专辑2010年的《这就是爱》里面的《今生今世》。有人说这首歌其实才算得上是他的这张专辑第一只歌。

作为呢张专辑嘅开篇曲啊，呢首歌从选曲到录制都好用心啊。由金牌作词人小韩量身作词，曲细聪去操刀作曲。最初嘅 demo 系偏舒缓嘅抒情曲嘅，我点知咧张杰喺录制嘅时候咧，同制作人反复沟通，觉得应要加入一啲气声同埋转音嘅细节，令到旋律更加具有宿命感。就系因为咁样一种命中注定嘅温柔同坚定啊，所以整张专辑入边嘅开篇曲选择嘅就唔系用一啲舒缓嘅抒情曲啦，而系咧做一个嘅轻柔嘅弦乐嘅铺垫啦，去凸显张杰嘅声线，最终呈现出嚟嘅系浪漫又深情嘅效果，就好似喺个城堡当中唱咁样啊。开篇就奠定咗专辑深情嘅基调，

到底想什么？这首歌是专辑里面很特别的惊喜。幕后的合作故事都堪称是乐坛佳话。当时团队想做一首风格差异化的歌曲，张杰就主动提出来了，说想跟自己的偶像张宇合作。节目组就主动邀约。点知呢，张宇同埋佢嘅太太十一郎呢就二话不说咁即刻应承咗。夫妻联手去打造呢个词曲啊，都系张宇时隔多年再次为内地歌手去量身创作嘅。而录制嘅当日呢，张宇就专程呢从居住地飞到去北京，同张杰喺录音棚入边磨咗成日啦。两个人喺相互探讨唱腔。张宇呢就教张杰点样把控歌曲入边嘅诙谐感。而张杰就同张宇尝试用全新的和声去搭配啦，两种完全不同的声线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哇！点知出嚟嘅咧，轻松兼欢乐啊，即兴仲加咗好多嘅哼唱嘅细节，咁呢种嘅感觉咧就系每一只歌入边最希望达到噶啦。有时候咧 ，freestyle 先系呢只歌能够呈现最佳效果嘅一个方式啊。

接住嚟关注李恩全作为《这就是爱》，睇睇呢一首《包围》啊，那系专辑入边嘅另一首嘅甜蜜小甜歌，由胡彦斌全力打造。嗱，当胡彦斌拎到邀约嘅时候，根据张杰嘅音域咧，量身打造呢一首轻快甜美嘅曲风。词曲呢一气呵成啊，编曲加入咗轻快嘅节奏同埋电子元素，充满住青春嘅氛围感。嗱，录制嘅时候有啲咩搞笑嘅画面呢？嗱，张杰咧全程好轻松嘅，笑住咁样去完成录制，甚至即兴加入好多轻快嘅转音。那胡彦斌就好喜欢这些的，所以制作的时候特登保留了这些细节，令到歌曲更加有活力。所以这首歌两个人合作得很愉快，制作的周期都很短，凭借着满满的氛围感，成为了专辑里面的甜蜜担当。

咁呢張專輯入邊咧，其實有成十首歌嘅嚇。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幾隻歌咧，都希望可以更新你嘅歌單，亦都可以話係《這就是愛》呢張專輯入邊嘅滄海遺珠啊！即係唔好話淨係記住嗰一首《這就是愛》啊！呢張專輯入邊仲有好多好多值得我哋要關注嘅。咁啊，睇睇呢一隻歌啦，歌名叫做《手中沙》。唔係，其實呢首歌係講啲乜嘢嘅咧？嗱，喺專輯入邊嘅細膩寶藏啊，製作入邊咧主打極簡風，由黃允仁作曲，由李卓雄再次執筆啊。創作嘅初衷就係想要寫一首克制嘅悲傷。咁究竟咩意思呢？嚇、啊，同抒情歌唔同啊，克制嘅悲傷，即係意思係要有內斂嘅方式，唔可以有過多嘅情緒外放，就好似手中沙咁樣，你握得越緊嘅話咧，佢就越容易流走，一定要温柔得嚟啦，有一種無力感。

介绍到呢一张2010年嘅《这就是爱》，嚟自张杰嘅倾力打造之作。就要提到呢一首歌啦，一切都值得作为 ending 介绍俾大家啦，系专门献俾 fans 嘅歌嚟噶。

0: 咁啊有上石女包揽词曲。乜得知张杰想要写首歌俾 fans， 咁啊上石女专程为佢量身创作，歌词入边每一句都系张杰想要同 fans 讲嘅说话。咁啊呢首歌可以话成为咗张杰同 fans 之间嘅专属情歌啦，收埋住双向奔赴嘅爱意。第一首歌一个故事，十首歌就十个背后故事噶啦。呢一专辑嘅用心同埋真诚啦，打动咗唔少嘅听众。而每一首歌嘅反复打磨，每一位音乐人嘅倾力合作，每一次录音室入边嘅坚守，就成就咗呢一张跨越时光依旧经典嘅专辑。今日同大家介绍呢张《这就是爱》啊，希望我哋都可以永远心怀爱意，珍惜身边嘅人，去坚守心中嘅热爱，被爱包围，勇敢前行啦。带俾大家呢首 ending 嘅《一切都值得》。
1: 也伤心过，折磨过，绝望过，恨过，就从没想要放弃过，就开心的快乐。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九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5: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扎实做好村级换届后半篇文章，全面提升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能力素质，5月15日，新会区举办2026年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培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联动模式，在区委党校设主课堂，各镇皆设分课堂，同步开展教学。全区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两委干部、村居民小组长代表线上线下齐聚一堂，集中充电。近日，新会餐饮企业组织员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用热血传递爱心温度。活动现场在区红十字会志愿者引导下，南亭新月餐厅、金丽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两家餐饮企业的员工们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流程，积极奉献爱心。活动当天共有40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11900毫升。下一步，我区将引导更多行业和市民参与到无偿献血中来，营造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5月1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高等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据方案，到2030年，在现有基础上，广东将再添约3所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推动超50个学科跻身世界一流行列，新增8个左右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峰学科群。进入5月。广东省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近日，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广东省2026年5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市民本月要重点防范登革热、疾恐、啃雅热、疟疾、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布鲁氏菌病、麻疹、水痘等传染病，同时避免误食毒蘑菇和致病菌污染食品。5月15日，2026亚洲游艇展在广交会展馆开幕，全球500多家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涵盖游艇制造、新能源、船艇、潜水运动等多个领域。不少参展企业负责人都表示，游艇产业正快速走出小众高端，走向大众消费，新能源化、智能化、绿色化已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么繁忙的人，怎么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吗？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了。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林。陈柏宇他为人低调，但战绩不少。讲起他的音乐作品，总有几首在你的音乐歌单里面是循环播放 N 次的。你们我们、尊严、别来无恙、霸气情歌、永久保存、固执等等。出道11年的时间，专注他自己喜欢的音乐，作风低调，为人谦厚。今日的星动舞台就同你听下陈柏宇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首个个人演唱会 Speechless Laughing Concert 2017。

0: 紧信答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三十分，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 发现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香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我中意

0: 晚风中的事。
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2: 我喜欢是命中的霞，
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5: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6: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6: 生活电台，
8: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9: 群星璀璨，
10: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1: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2: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13: 音乐不是全天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系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0: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啦。
14: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回来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继续同你重温陈柏宇2017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首个个人红馆演唱会 Speechless Live in Concert。 相信不少朋友在 KTV 都点播过他的作品，你们我们、断绝来往、尊严、 I'll be loving you、 别怕失去、砖头、别来无恙、霸气情歌等。发行的14张专辑，第二歌曲不计其数，亦都曾经收获多个乐坛的奖项，难怪被网民和传媒冠以隐世歌王的美誉。更有不少乐评人认为 Jason 他演绎歌曲情感细腻，被传媒封为疗伤情歌王子。我们继续回到他的演唱会当中来分享一下他的作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凌晨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新会电台。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

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

0: 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1: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松弛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朱云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朱云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朱云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9: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湖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节、严厉破碎、节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横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又幅贯通。
1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5: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标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4: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 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7: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6: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

0: 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质吧，声音又反不了。
3: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4: 好，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5: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6: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7: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8: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9: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0: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9: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9: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 支持企业开发。

0: 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3: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4: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6: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7: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8: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9: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

0: 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

0: 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今天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和粤西沿海市县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中珠江三角洲南部和阳江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以特色产业推进百千万工程，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夯实产业根基；广东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广州举办，提供超5500个优质岗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近日择机发射；有消息称，美以可能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近日，广东印发《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以产业振兴激活县镇村三级发展动能。当前全省各地正以土特产产业的蓬勃兴起为生动实践，持续书写城乡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本台报道，
2: 在清远英德的一家茶园里，绿意翻涌的茶垄层峦叠翠，茶农们正娴熟地采摘鲜嫩茶芽，指尖青捻翻飞，田间一派繁忙。一旁的展厅内，新上市的英德春茶陈列齐整，醇厚茶香四下漫溢，引得客商与游客纷纷驻足品尝。英德基庆里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斌：
3: 春茶亩产的话，我们大概也就是可能不到100斤。那么今年的整个春茶上市以后，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日销的阶段。
2: 春茶飘香引客来，初夏时节，英德茶园已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

0: 园区紧扣三茶统筹理念，深耕茶文旅融合路径，打造出一系列特色体验项目。从非遗采茶技艺传承、传统茶礼仪沿袭，到英酒、奶茶、茶味冰淇淋等新潮茶饮品鉴，丰富的主题游览与互动体验，让游客全方位感受英德红茶的独特魅力。游客翟女士：
1: 感觉空气好，即系嚟到呢度好似吸氧咁啦。嗰度好好风景啊。
0: 游客谢女士：
2: 好欣赏你哋个茶，非常之满意，下次肯定会带上朋友过嚟。
0: 除了深耕茶文旅融合，英德红茶也紧跟消费新趋势，从传统冲泡转向新式茶饮，焕发全新活力。在基庆里茶饮体验区，茶艺师正用英德红茶搭配鲜奶，调制出香气四溢的英酒奶茶，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目前品牌已推出奶茶、冰淇淋等产品，还在研发茶食、茶萃、洗护品，持续拓宽产业边界，提升附加值。英德基庆里茶叶有限公司新式饮品茶艺师李小妹：
3: 像我们的英酒奶茶的话，日均销量达到300多杯，像国庆啊、五一啊一些比较大的节日的话，日均销量到5000多杯这样子。
0: 茶香未散，荔红又添新韵。湛江遂溪县乌塘镇的荔枝园里，红果压枝，采收正忙。当地荔枝种植超4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破10亿元。其中，乌塘打造的早熟荔枝区域公用品牌“鲜品荔”挂果早，品质优，上市时间较其他产区提前15天。湛江市遂溪县荔农李科斌：
4: 上游的话是那个牛鼻山山泉水，下游的话是我们这边的海水倒灌，含有富硒，那个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目前市场价格的话，在7块左右吧。
0: 为了让鲜品荔实现产销两旺，当地不断丰富营销渠道，从荔枝树认养到社交平台组建全民种草官矩阵。今年乌塘镇更开创性推进 AI 加荔枝深度融合，组织荔农学习运用 AI 龙虾智能体，1分钟即可生成10条种草文案，更有数智人24小时不间断直播带货，让 AI 成为荔农身边得力的数字合伙人。遂溪县新农人黄子玲：
5: 我们可以这样子用，就可以去参考爆款笔记啊，还有直播话术啊，然后我去创内收，叫它生成所谓接地气一点的那个直播话术。以前像我们直播的话就是1单2单，现在呢有10单8单这样子的，就高了很多了。小李昨天就发了30多单。
0: 遂溪县乌塘镇党委书记洪文泽：
6: 经营我们重头戏呢，我们通过 AI 赋能荔枝营销，在网上来找客户、找商家、找市场，包括我们找博士。我们今年推出了1万颗定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接近9000颗了，收集呢超过1700万，所以这块呢那个群众啊，那个收益真的很可观的，所以我们那个继续要推动将那个 AI 当为这么的新农技那样来推动。
0: 利运未歇，竹影清风又起。作为全国10大竹乡之一，肇庆广宁近年深挖竹产业禀赋，探索传统竹艺与现代产业融合新路径。当地特产的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堪称制作竹丝画的天生好材，经去杂、破灭、拉丝、压平、印刷等多道工序，一幅幅鲜活立体的竹丝画便走向市场。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7: 竹丝画的这个延伸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还有那个竹丝画的化妆镜。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
0: 近年广宁深耕非遗传承转化，开展竹编技工培训约400人，推动竹编从手艺升级为产业，让千年竹韵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从英德茶文旅融合、遂溪荔枝 AI 营销，到广宁竹编传承创新，南岳土特产正破局求新，或借三产融合激活消费，或凭数字技术拓宽市场，或靠非遗传承对接需求。这些实践全是百千万工程核心，立足资源禀赋，以差异化特色产业书写城乡融合、产业振兴的时代新篇，让乡土资源成为县域发展的澎湃动能。
8: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财经。

0: 委会议工作安排，深入分析全省一到四月经济运行情况，系统研究部署做好五六月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1: 会议指出，二季度已经过半，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充满信心，直面挑战，锚定目标，苦干实干，拿出实打实、硬碰硬、可量化、可操作的举措，把各方面工作抓紧、抓细、抓实，奋力实现半年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全力推动工业提速增效，一业一策积极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努力争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都有好的表现。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以确定的项目加快开工、加快建设，同时面向六张网及更多的领域加强谋划，加快产业和城乡建设布局。要全力增强消费活力，推动消费升级，落实广东优品购等政策，抓紧安排好端午、暑期、毕业季等重要时段旅游工作和促消费活动，持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积极拓展入境消费。要全力推动外贸扩量提质，抓好老三样、新三样、新新三样等重点商品出口，突出抓好重点市场开拓，大力发展中间品贸易，不断扩大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规模。要积极推动实现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好房子供给和存量商品房去库存，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城中村改造。要高度重视市场主体建设，强化行政效能要素保障和产业生态建设，抓好内部培育和外部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形成源源不断的发展新动能。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全力抓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向中长期加快构建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跨越式发展。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突出推动制造业上云用数复制。要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擦亮广东服务品牌。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以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马上行动，紧抓快办，务求责任要压实，行动要迅速，工作要务实，成效要过硬。省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主动下沉基层，积极深入企业，密切联系群众，各级一起形成合力，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审议了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七批群众举报件183件，来电48件，来信135件，列为重点件13件，涉及大气56件、水38件、噪声28件、生态24件、固废20件、土壤4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2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8件、珠海4件、汕头11件、佛山14件、韶关4件、梅州8件、惠州7件、汕尾2件、东莞15件、中山5件、江门2件、阳江9件、湛江15件、茂名7件、肇庆6件、清远8件、潮州7件、揭阳11件、云浮2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5月12号至15号，部分在粤全国人大代表赴珠海、中山开展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题调研。本台报道。
3: 在珠海隔离

0: 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代表们走进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碳化硅芯片工厂，实地查看半导体行业首座超级能源站运行情况。全国人大代表、江门市工商联副主席、广东千色花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达昌：
1: 从工厂的环境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很精心的设计和要求很高的一个现代化的工厂。珠海政府跟企业的结合啊，在未来新基建这方面呢，有超前的意识，希望我们中国制造越做越好。
0: 在中山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代表们详细了解电网运行、电力保供、新能源消纳等工作。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
2: 智能化的时代，就每个不同的行业都在找一个新的突破点。未来的话，供电系统老百姓的需求啊，社会的需求可能更大嘛。看到供电局，其实他们也是走在了这个前面，提前做了布局。这一步走的，我觉得还是踩得比较准吧。
0: 在中山富沙低空经济产业基地，珠海低空经济企业和研究院调研后，代表们建议要同步完善交通监管体系和科学立法的配套，确保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中山市富沙镇人大将代表联络点延伸至榕树下，构建站内加站外接待模式，把联系服务群众落到基层一线。代表们对这样的履职形式十分赞许。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总商会副会长李基回：
3: 民有所呼，我必有所应，人民群众的诉求随时会发出来，说这是我们代表里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个村头的建立榕树下的代表联络处，它的形式是非常自然，没有刻意，非常欣赏这种的方式。
4: 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明两天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八级左右雷雨大风。其中，珠江三角洲市县阳江、汕尾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针对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沿海地区有新一轮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省水利厅预计珠三角、粤东、粤西沿海和西江下游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至6米左右的涨水过程，部分水文站点可能超过警戒水位，需重点防范局地短力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风险。广东省水利厅维持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针对此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我省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0: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梅州市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广东省水利部门日前指导梅州市蕉岭县开展了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了断网、断电、断路三段极端场景，重点检验了水利部门的山洪灾害预警校应机制。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党委书记钟池鹏：
5: 此次演练引导群众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二是检验了应急体系，全面检验我镇山洪灾害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检查各部门及镇村之间的协调联动是否顺畅，预警信息传递是否到位。
0: 自13号零点到16号16点，全省平均面雨量为60.7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韶关市、揭阳市和江门市。截至昨天16点，全省江河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针对此轮降雨，水利部门精准调度，一方面统筹涵江流域、益塘、长潭、河水等水库适时拦蓄洪水；另一方面协调珠江委调度福建棉花滩水库，成功将三河坝洪峰流量从6500立方米每秒削减至4300立方米每秒，降低洪峰水位约2.35米，避免涵江发生编号洪水，最大程度减轻了流域沿线防洪压力。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吴海峰：
6: 一市一单向受影响地市下发风险清单，共包含680多个风险点，发布山洪灾害预警141个。向基层防汛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4.6万条，据统计，因预警及时，全省共转移群众1300多人，避免了人员伤亡。
4: 受暴雨天气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 计划今天对深湛铁路、横山铁路

0: 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来临之际，广东举办多项主题活动，并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全方位夯实数字基建，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昨天，广东举行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大会，会上广东省宽带提速工程正式启动。今年广东信息通信业在网络提速方面的投资预计超过40亿元，计划2026年底基本实现全省家庭宽带用户百兆起步。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李庆坤：
2: 我们今年新增实际胖的端口处2.6万个，新增2.1万座 5G 基站的建设，同时我们会在广东省4.27万公里的高铁高速省国道沿线增强我们的移动信号覆盖。
1: 会上，广东成立了通信行业协会信息通信智能应急专业委员会，进一步拓展提升我省应急通信保障能力。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副总经理李进：
3: 加强了天通电话的业务的开发，广电之声让每个老百姓的手机都变成了应急通信的保障的能力。
1: 昨天，中国联通在广州发布全国首个万兆 AI 商圈，该项目落地广州正佳广场，依托万兆光网、 WiFi 7、 5G A、云计算等技术，打造网络更急速、刷卡更顺畅、直播更高效的新一代万兆 AI 商圈。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孔祥兵：
4: 我们是在正佳广场进行万兆商圈的首发，接下来我们还将在更多的万兆商圈来打造我们的业务形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发展助力。
1: 正佳文旅集团营销中心主播莫乔怡：
5: 智博产品呢，它是属于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也有我们专属的一个服务，就会比较省心。
0: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广州举行，活动汇聚超220家科技领军企业及科研机构，线上线下提供超5500个优质岗位，重点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昨天，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300家用人单位携8807个优质岗位跨省揽才，向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毕业生发出诚挚邀约。此次活动汇聚湖南上市企业、三湘百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优质单位，月薪8000元以上岗位占比超90%。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本台消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举行。开展首日，广东展团将举办政策包落地实施1周年成效展示活动，闭展日举办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活动及成果发布仪式，集中释放合作机遇。文博会期间还将举办百万英才汇南粤 AI 加文化专场招聘，预计释放超3000个岗位。本台消息，广东省总工会日前召开维权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座谈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2026年，省总工会制定了实施方案，通过6大举措，打造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平台，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办特色学历提升班，坐实技能提升培训加职业技能认证培训服务，发放工会爱心餐、工会暖心礼包等，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建共享广东现代化建设成果。本台消息，近日首批30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志愿服务实践点在广州发布，覆盖粤港澳三地13个城市，涵盖爱国主义教育、非遗传承、基层社区服务、交流培训等领域。实践点将作为三地青年交流实践、服务群众、项目落地的重要阵地，以志愿服务为切口，推动青年交流、交往、交心。本台消息， 即日起，广州开展新一轮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严查严管专项整治行动。

0: 今年以来，广州交警持续开展攻坚01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交警部门累计现场查处各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数同比上升 85.8%。广州全市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事故同比下降 14.9%。广州在全国首创的机非共享车道目前已达到112条，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比率由 61.1% 降至 5.1%。 本台消息，昨天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启动电气安装，此次安装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在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的态势下，我国抽水蓄能电站的电力调节能力将持续提升。昨晚粤 BA 和粤超同时打响，广州河源、清远多地主场同步开赛，升级换新的场馆设施，深度融合的本土文化，诚意满满的文旅福利，点燃全省群众的运动激情。本台报道，
1: 粤 BA 广州队本轮在新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江门队，主管核心硬件全面升级，看台也已完成扩容与配套设施更新，观众接待能力显著提升，场馆内外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粤超河源队昨晚在主场迎战韶关队，作为河源队主场，新改造的紫金线足球场全域融入紫金本土特色符号，目前赛场硬件已调试完毕，并达到省级赛事标准，可容纳约5000名观众观看比赛。河源紫金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张文榜：
2: 将紫金残茶、非遗文化等元素融入改造，打造多元配套场景，创新文旅加模式。
1: 赛事举办期间，河源联动景区、景点、酒店、民宿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万绿湖新媒体营销中心负责人江俊新：
3: 参赛运动员凭有效证件可免费乘坐万绿湖游船1号线，观赛群众凭赛事凭证可享景区门票8折优惠。
1: 昨晚粤超清远队在主场迎战深圳队，为了给球员们加油打气，清远足球队的球迷团自发组织开展赛前加油助威排练活动。清远足球队球迷团发起人林荣昌：
4: 我哋球迷团咧，从第一场嘅系400-500人左右啦，到依家发展到接近1500人啦。
5: 咁我哋作为清远人咧，我哋就会以最佳嘅精神状态、最好嘅精神面貌，去做好我哋球迷应做嘅嘢，为清远队立下助威。
1: 受极端天气影响，经双方参赛队伍申请，原定于今晚19:30在阳江市阳西县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阳江队对阵中山队的比赛，延期至6月27号19:30进行，比赛地点不变。
0: 新闻浏览：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昨天发布，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等。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昨天发布的一份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万亿元。美国消息人士

0: 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北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据巴勒斯坦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馆入面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鸭荷包，鸭荷包。荷包呢是旧称，我们都知道指代的是银包。那鸭荷包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嘉明哥是一个朋友布朗尼，近年呢就涉猎地产界，而且还好像做了地产大亨，就请了嘉明哥一大班朋友去他家玩了。怎知布朗尼一出口就在晒命，口气极大，一下子又话几十万啊，湿湿碎，一卖买几间屋，讲下讲下又话一年赚落嚟嘅钱，阿嘉明哥佢哋可能一世都揾唔到。哎哟，听到呢说，成班朋友都好冇瘾，仲未到饭点，大家就各自以有理由推却就走咗啦。喺翻屋企嘅路上，一位朋友就同嘉明哥讲啦。你估佢真啦，佢有钱喎，咪日佢知正啲，零知正啲，大把钱佢玩呢，佢咪就系个鸭荷包。嘉明哥一听就问啦，吓、鸭荷包系咩意思啊？佢朋友好嫌弃咁就话啦，咪由呢个钱有啲框框香啦。哦，原来鸭荷包指嘅就系到处满足自己虚荣心嘅人。听到呢说，嘉明哥亦都回心一笑。嗱，头先我哋都讲到啦，荷包指嘅就系银包，亦都叫钱包。一般系用布或者皮夹去缝制，便于随身携带。咁但系如果用嘅系陶瓷整嘅荷包，如果斋放一两个银仔落去，就会叮当作响，响个声音仲好清脆，惊死人唔知。所以呢句说话以物适宜，比喻浅薄的性格，同埋一朝有钱就嚣张跋扈的人。嗱，阿布朗尼系咪真系发咗达大把钱，我就唔知啦。我净系知道雅荷包性格嘅人真系好黑日憎啊！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

0: 咁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2: 欢迎收听学满分，
1: 我是彤彤姐姐，
2: 我是伟照哥哥。各位小朋友，最近大家有冇闻到好多嘅花香味呢？
1: 有啊，不过呢前几日我碰到个同学仔企喺花丛边上呢，就连续打咗好几个黑痴，鼻哥啊都红晒啊。
2: 啊，我知道啦，呢啲呢就係花粉过敏嚟㗎。有啲小朋友呢一到五月就要戴个小口罩，因为呢一吸到一啲嘅花粉，个鼻呢就好似痕痕地咁，好似有条虫仔喺度爬下爬咁㗎。
1: 冇错啊，冇错啊。好多小朋友啦，春天都好容易会中招㗎，又系打黑痴啦，又系流鼻涕，仲以为自己系感冒添。其实啊，就系、是、花粉喺度搞乱档啊。
2: 嗯，我听啲大人呢仲话，花粉过敏嘅时候呢唔好用力咁去捽个鼻，如果唔系嘅话就会越捽越痕，严重起身啊，可能仲要睇医生㗎。
1: 係啊，好多小朋友都唔知道点样去预防花粉过敏，出门玩嘅时候呢一唔小心啊就会中招啦。
2: 是啊，我专登呢查咗一啲小妙招，例如出门口戴口罩啦，返屋企先洗面，咁样呢都係可以避开花粉嘅小攻击㗎。
1: 哇，伟照哥哥你知道咁多嘅，不过今日我哋要同大家讲更多实用嘅过敏小知识。
2: 嗯，咁我哋一齐嚟请小健园长出嚟同大家讲下啲健康小课堂啦。
4: 养育細路并唔係一件轻松嘅事。
5: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4: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5: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4: 细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系咩呢？
6: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7: 各位同学，近段时间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感觉呢？但是对于过敏体质的小朋友来讲，这个美好的春光里面反而是藏着一些隐形威胁啊。这个就是花粉啦。尤其今年我国好多的地方呢都是较常年的气温显著偏高一点的。而植物花期就会提前了。好像北京地区咁啊，已经是率先进入到花季花粉的敏感时段。而过敏人群的健康防护正式进入到关键期，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一定要做好科学的防护。讲到科学防护，咁我哋就一定要系全面咁了解花粉过敏嘅一啲事情啦。春季嘅花粉过敏集中喺三到五月。对于我哋小朋友嚟讲，最常见嘅春季过敏源主要呢就有以下几类嘅植物花粉。咁我哋就要记住同埋留意啦。第一个就系柏科花粉。早春率先登场嘅主力军呢就系佢哋啦。咁佢哋主要嘅特征就系花粉飘散，花粉火粒微小，可以远距离传播，而致敏性呢系比较强嘅。小朋友接触咗之后就好容易会出现鼻部

不適。第二種就是洋柳科花粉，包括垂柳、楊樹等等，是春季花粉過敏的重災區。花粉量比較大，傳播範圍廣，即使在家裡不要種這個植物，都有可能通過風力而飄入到室內，刺激我們小朋友的呼吸道。而第三種就是魚科花粉，这种花粉有个特点，就是因为温度的不一样，它可能每一年都会较常年是会提早开花结果。此外，桃花、杏花、梨花等等的果树花粉，以及蒲公英、车前草等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亦可能成为致敏源，尤其在花粉浓度高峰的时期，对过敏体质的小朋友影响就更加明显，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啦。因为儿童的免疫功能尚未成熟，亦都是花粉过敏的高发人群，而且很多的爸爸妈妈都容易将我们可能的过敏误当成是感冒，耽误了护理和治疗，所以我们要记住四个的要点，快速区分过敏和感冒，早发现早干预。第一个就是看症状了，无发热是关键。我们小朋友出现鼻沽痕啊，连续打乞嗤啊，一次可以打三至五个以上，流清鼻涕，眼睛发红发痒，而且是无发烧、无咽痛、不要周身酸痛等等的感冒症状，大概率就是花粉过敏了。而第二个就是看场景，户外加重更典型。小朋友在户外大风天气，又或者经过公园、树林、绿化带之后，症状明显加重，而回到室内休息下的时候，症状又有所缓解，这个就是花粉过敏的典型表现了。第三个，看伴随，警惕交叉过敏。如果我们小朋友除了呼吸道症状，还突然之间对某一种的食物，例如就是桃子、苹果、坚果，突然之间有过敏，出现一个口咽部干痒、嘴唇肿胀，可能就是花粉和食物发生了交叉过敏，这个就需要格外注意。而第四个就是看持续的时间，超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警惕了。通常来讲，普通的感冒一般呢就五到七日就会好转的，而花粉过敏的症状可能就会持续几个星期，只要一接触到花粉就会反复的了，如果不及时防护，可能就会诱发一过敏性的哮喘。花粉过敏不单只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健康，还可能会对皮肤造成困扰，尤其是那些对于已经有湿疹又或者是特应性皮炎的小朋友来讲，过敏性的症状呢可能就会加重，而导致皮疹恶化。咁作为小朋友，我哋有时候又真係唔知道点样去判断嘅。所以如果一有唔舒服，一有觉得有过敏性嘅皮炎又或者过敏性嘅鼻炎嘅话呢，就要即刻同爸爸妈妈讲，然之后等爸爸妈妈带住我哋去睇医生啦。讲咗咁多都係讲咗一啲花粉过敏嘅特性啦。咁我哋作为小朋友点样去预防呢？咁其实都係嗰句啦，预防係大于治疗嘅。我哋作为小朋友就要牢记四字诀：躲、戴、洗、鼻。躲呢就係躲开一啲嘅花粉期嘅高峰，减少暴露我哋嘅身体。重点就係避开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嘅花粉浓度高峰期。呢段时间我哋尽量呢就匿喺室内，唔好外出去玩，唔好去野餐，唔好去放风筝咁样。同埋室内都要保持通风㗎喎。但要注意啊，一定要关闭纱窗，避免花粉呢飘入到去我哋嘅室内。戴就係做好我哋嘅口罩啦。我哋小朋友出门口最好就是配备一些比较高级的，例如就是儿童专用的 N95 或者 KN95 口罩，这个是有效阻挡花粉颗粒的吸入，普通的医用口罩的防护效果可能就会弱一点，不建议单独使用。如果有啲同学仔过敏性嘅症状比较明显嘅话呢，出门口就要戴我哋嘅儿童护目镜啦，避免花粉进入到我哋嘅眼睛，减少眼痒发红嘅症状，亦都尽量着一啲长袖衫，减少皮肤直接暴露出嚟。而鼻腔呢就可以搽一啲花粉阻隔剂，减少直接嘅接触。洗就好清楚啦，就一返到屋企要及时清洁，清洗残留。我哋小朋友返到屋企之后呢，第一时间用温水洗面、洗手，
重点呢

0: 就要清洗我哋嘅鼻腔同埋眼部，嗱可以用啲干净嘅棉签嚟擦一擦我哋眼角噶，清除嗰啲附喺我哋皮肤或者面部上边嘅花粉火粒，而每一日用生理盐水洗下我哋嘅鼻腔一到两次，就可以有效咁样冲洗我哋鼻腔入边嘅花粉灰尘，咁缓解鼻痒同埋流鼻涕嘅症状。出门着过嘅衫、鞋、袜，翻到屋企之后咧，都要及时清洗、及时更换，而且放喺阳光之下咧暴晒，杀死残留嘅花粉。第四个备就系要提前备好用药，应急嘅时候咧，起码有得用啊嘛。有花粉过敏史嘅小朋友，可以喺花粉季到嚟之前嘅一个星期，喺儿科医生嘅指导之下，预防性去使用一啲嘅过敏性鼻炎嘅药物，例如就系鼻喷激素啦，又或者系抗组胺药。成个嘅花粉季坚持要用药，花粉季结束咗之后咧，再巩固一个星期，就可以逐步停药啦，咁样系可以有效减少症状嘅发作噶。作为我哋小朋友喺日常嘅生活入边同埋学习入边，一定要保证充足嘅睡眠，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减少过敏发作。如果出现持续嘅打乞嗤啊、鼻痒啊、流鼻涕啊、眼睛红肿啊、喘气啊嘅症状嘅话咧，就一定要讲俾爸爸妈妈听，等爸爸妈妈带住我哋去揾医生啦。希望各位小朋友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然之后有个强健嘅身体啦。
1: 我想要100分，
2: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1: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2: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1: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3: 听咗小健园长讲咗之后咧，我哋知道点样可以防范因为啲粉尘或者系花粉令到我哋打乞嗤啦。
4: 不过咧，有时候打乞嗤都系忍唔到噶、哦。例如我哋打乞嗤嘅时候，你有冇发现会突然之间眯埋只眼嘅咧？
3: 系咩？你唔讲我真系唔觉、哦。等我试下先，乞嗤系、哦，头先我只眼都系睁唔开噶、哦，点解嘅？
4: 想知道点解呀咧？等我哋热丁丁同埋冷冰冰讲你知啦。
5: 我系冷冰冰，
6: 我系热丁丁，
7: 我哋帮你叮热冷知识。
8: 冷冰冰，你乜解救包咁多云吞啊？喂，哎呀，都话叫你唔好着咁短噶啦，条裙。
9: 系、哦，天气干燥啫嘛，嗰啲粉尘啊，搞到我成日都鼻哥痕啊，成日都想打乞嗤、但系咧，我试住咧，擘大眼去打乞嗤咧，但系眼皮硬系要合埋噶、哦，根本控制唔到嘅，点解啊？
10: 我认为呢，是因为可能打喷嚏的时候会有某种神经通过你的鼻子刺激到眼睛，让你的眼睛不自觉地闭起来。
11: 我觉得呢，是因为我们打喷嚏就刺激了我们脸部的肌肉，就导致我们的苹果肌可能会稍微的上升，就使得我们的眼皮闭起来。
12: 我的想法是怕那些鼻涕喷到眼睛里面。
13: 一般我打了鼻涕之后就会感觉眼眶有点湿，有点想再打一个喷嚏，所以我会闭上眼睛，尽量让鼻子不要再打喷嚏。
2: 这是人体的生理反射，打乞嗤的时候面部的肌肉会协同工作、鼻腔神经就会传痕的信号给大脑，大脑就立刻落令准备打乞嗤了。
9: 既然就是大脑落令鼻哥打乞嗤啫嘛，关只眼咩事？
2: 哎呀，佢会强制你眯埋眼噶，就好似咧，眼皮后边有个小弹簧自动收缩一样。打乞嗤嘅时候咧，飞沫喷得又快又远，合埋眼咧可以防飞沫灰尘进入眼入边，保护脆弱嘅眼角膜，仲能可以避免眼部肌肉神经受损啊。
9: 原来眼皮咁乖噶，喺度默默咁读。
2: 叻啦，叻啦！
3: 各位同学仔，今日我哋
2: 叻啦叻啦！
3: 各位同学仔，今日我哋嘅节目同大家讲咗好多关于我哋嘅人体奇妙嘅地方，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咗之后学习下，然之后咧要好好保重身体啊！今期嘅节目我哋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从新鲜的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环节，香起来鲜会醇厚芬芳。传统的新会陈皮加工主要是依靠日晒，将开好的果皮放在通风向阳的位置，等它失去一部分的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的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在露天的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还未算是真正的陈皮，要将它们放在透气性好的容器里面，储存在阴凉干燥的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三年以上陈化过程，才能够称之为陈皮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和所花费的时间，无形也都提升了陈皮的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2: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

0: 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